0: 出车无法驶出，大家周知了解，相互转告。其余高速路段好，目前都是路况正常。来一起关注一下目前主城区当中现在的道路通行情况。首先来还是关注一下在学院路啊，目前整个全段学院路包括立交桥都是可以来放心出发。与西路和雨都街交汇处南向北的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现在的河东街哈是在信和名都的北门口哈，西向东方向，在这个人行道斑马线这里哈，礼让的行人车辆较多一些。其余路段了解一下，现在的中引路，中引路是从葡萄园街的东口处持续到雨都街，北向南排队车辆较多一些。在义父小学的小十字路口哈，南向北的方向，目前送学压力较大一些。现在的人民路来了解一下，是从葡萄园街的西口处持续到雨都街，北向南有一定的通行缓慢。红旗街现在这一会儿还是在和中引路交汇处东向西方向啊，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老东街在延化中学门口东西双方向车多缓行。盛辉桥盛辉路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关注一下其他路段哈，现在条山街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素水街的话是在和解放路交汇处东向西方向哈有一定的通行缓慢，解放北路和大禹街交汇处现在依旧是南向北东向西，属于一个车多缓行的情况。那么大家伙此时此刻行驶在哪一个路段，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或者是来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都是可以的。
1: 京城八点能量满格，
2: 这里
0: 好的，8:04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早安能量站哈，一起来充充电了。各位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三道题哈，第一题来说一说河东古籍《河东先生集》啊，这个文集的作者是谁呢？来给出大家三个选项哈 ，A 是柳宗元 ，B 是王勃 ，C 是司空图。河东古籍河东先生集啊，这个文集的作者是谁呢 ？A. 柳宗元 ，B. 王勃 ，C. 司空图。第二题来说一说临沂的双塔，这个两座佛塔分别叫什么 ？A. 是雁塔和舍利塔 ，B. 东塔、西塔 ，C. 是北塔和南塔。也是三个选项哈，您来作答。第三题成语接龙，今天我们给出的成语是包罗万象，大家来接这个象啊，往后接两到三个成语就算你充电成功。这会儿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啊，在您的手机微信右上角有一个加号，然后您选择一下加号，再来选择公众号，直接来搜索四个字儿运城广播，点击关注以后呢，在这个私信当中就可以把答案发送过来了，发送这个文字消息或者是语音消息啊，都是可以和我们取得互动聊天的。再来跟各位说一下今天的这三道题，第一题河东古籍河东先生集文集的作者是谁呢 ？A. 柳宗元 ，B. 王勃 ，C. 司空图。第二题临沂双塔两座佛塔分别叫什么 ？A. 雁塔舍利塔 ，B. 东塔西塔 ，C. 北塔南塔。第三题包罗万象，大家来接这个象子啊。接下来我们一首歌曲的时间来等待一下各位的留言。

0: 展。
1: 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当时成绩岌岌可危，
0: 岌岌可危。今天怎么没有接到杨不凡呢？北海说大了，第一题柳宗元，第二题东西塔，第三题包罗万象，相由心生，生生不息，息事宁人，人山人海，海纳百川。今天这个答案哈，大家怎么哪个答案都有呢？因为时间原因哈，来跟各位说一下，第一题的话是选 A 啊，河东先生集文献的作者哈，这个就是柳宗元啊，这个文集作者 A 柳宗元。第二题临双塔，两座佛塔分别叫什么呢？刚才有选 A 的，有选 C 的，是吗？正确答案选 B 啊，东塔和西塔。这个是北宋建造哈，一座塔是偏斜的，然后十分的奇特，然后被称之为临一双塔，又称之为妙道寺双塔。第三题包罗万象的象哈，大家有充电成功吗？

0: 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2: 2026金融教育宣传周温馨提示：远离黑中介套路贷、网贷隐形收费、非法暴力催收，拒绝虚假金融维权，守护财产安全，共建清朗金融网络。
3: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4: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龙写的吧？
1: 是啊。
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2: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包我身上。
2: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3: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北京时间的8:15，一起来了解一下国内的最新要闻。首先来关注，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宣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最美教师先进事迹》。金融强国建设15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国办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再来关注10号，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至03星，还有抢晒全力夺取丰收。再来了解国家文物局消息，我国已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全国1433个县市区。再来了解2026年服贸会上，100多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的发布，推出230多项新产品、新成果。再来关注一下考试，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于9月12号举行。交通方面，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9月23号启动，9月25号、9月28号、9月30号至10月2号、10月6号至8号期间的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
1: 忙忙碌碌的每个人，
2: 熙熙攘攘的每条街，
1: 大大小小的每件事儿，
2: 平平常常的每一天，
1: 畅通109，伴您快乐出行。

8:18啊，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陈琦。来关注一下旺旺小糖包，说到了，他说早上好哈，有一个建议是，宇都东街和人民路的这个交叉口的红绿灯这个路口哈，由东向西，还有这个由西向东两个方向哈，能不能两个车道哈都设置成这个左转和直行，右转加直行，因为本来这个车道哈就只有两个车道，右转车道呢还有这个公交站牌，还有非机动车道等，就导致非常堵啊。哎，我记得之前哪位朋友好像也反映过类似的问题哈，我们再把您的这个问题来收藏一下，然后发给我们的交警部门，他们会在进行这个综合研判以后哈，各个方向都来进行这个研判，然后再会来进行这个设置和规划哈。

0: 说的是宇都东街和解放路哈，宇都街和解放路的这个路口啊、哦，是的。我说这个人民路和宇都街这个交汇处不是路还挺宽的吗？对，你要说是和解放路交汇处的话，这个我就知道哈，这个是只有两条车道哈，可能比如说你需要右转的话，就会要等这个直行车它通行过以后哈，你才可以去右转哈。这个确实，你如果说是全按成这个直行加右转的话，如果说前面有这个直行车，它需要等待这个红绿灯的话，那这个右转的话，它也得需要这个等待一下哈。不过据我所知，这个路段的话，这个红绿灯应该是直行和左转应该是同时亮的吧，不应该是先直行再左转吧。把您的这个意见建议我们先来收藏一下啊。还有灵芝说到了，主持人早上好，9月11号星期五来打卡签到。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社会方面的消息哈，来了解一下这一组数据哈，看新动能加速赋能千行百业啊，这个是我国经济这个呈现了这个动能向新的结构向优的态势哈。其实在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克服了外部冲击和内部的困难，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1: 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50.9%，比上半年提高3个百分点。代表工业实力的装备制造业和研发投入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同比分别增长9.7%和13.8%。商业航天多型火箭成功发射，量子信息、集成电路、核聚变等技术跑出加速度，人工智能更是迎来爆发时刻，加速赋能千行百业，为新旧动能转换按下了快进键。生产端，我国平均每天产出超15亿块芯片，日均磁源调用量达数百万亿。七月份，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24.7%和15.1%。今年前7个月，消费端规模以上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AI 导览、虚拟试衣间等一批沉浸式、互动式的消费场景加快落地。投资端，信息服务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19.2%和7.1%。这些新动能领域的投资，既是当期的需求，也会在未来形成高质量的供给，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0: 再来了解一下服贸会哈，在今年的服贸会上，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同步展开，多国政府机构、国际组织和企业代表围绕数字贸易、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交流对接。
2: 据介绍，本届论坛主题为提升数字时代国际绿色经贸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和相关国家企业机构现场分享绿色算力、数字政府、中小企业数字创新等实践案例，推动各方在数字绿色发展中加强经验互鉴和务实合作。当前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加快融合，智能化、绿色化成为国际经贸合作新趋势。本次论坛上，古巴、几内亚比绍加入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国际经贸合作框架倡议，参加方由52国增至54国，合作伙伴网络进一步扩大。
3: 希望通过数绿框架，把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等各方连接起来，推动更多成熟技术、解决方案和合作项目落地，服务各国需要，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n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一点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演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3: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襟一整，袖一服，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2: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气一舒，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3: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月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好时光。

0: 前幕后，一代名角终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1: 帷幕四起，好戏开场，八方来听，喝彩满堂。你在何方？
2: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4: FM 一零一九，
3: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班上啊出现了驾驶技能下降的现象，驾驶人睡眠不足，或者说是睡眠质量差，长时间驾驶机动车的啊，都会啊容易出现这样的疲劳行为。那么在法律法规当中是如何来规定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2条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循道路交通法律法规，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过度疲劳影响安全驾驶的，不得已驾驶机动车。另外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2条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有下列行为，第7条就明确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个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是停车休息少于20分钟的都是属于疲劳驾驶。那么疲劳驾驶都有哪些危害呢？首先的话是这个轻微的疲劳，反应迟钝，判断力下降。另外就是中度疲劳，这个操作会有动作的呆滞甚至会忘记操作。第3就是重度疲劳，重度疲劳的话它会下意识操作，或者说是出现一些短时的睡眠现象，严重时会失去对于车辆的操控能力。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那么这个疲劳驾驶如果说我们在上高速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要记得逢三进一，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经过3个服务区一定要选择1个服务区来进行这个休息。还有就是每4个小时一定要至少休息20分钟的时间

0: 少20分钟。若有夜间驾驶需求，连续驾驶时长不要超过2小时。第三点，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尤其是凌晨时段，白天则要注意避免午后时段。第四点，避免长期保持一个姿势开车，以免肌肉僵硬诱发疲劳。可以在开车时小幅度调整坐姿和深呼吸。
1: 嗯，好的，感谢我们刘警官给我们做出的提醒啊，辛苦了，再见。
0: 嗯，好的，主持人，再见。
1: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哈，要充分休息之后哈，再来进行驾车。逢三进一，碰到三个服务区，进到一个服务区去休息。另外就是，我们休息的话，至少要保证20分钟的时间，连续驾车不得超过4个小时。也希望各位在路面上行车都可以平安出行，安全到家。

好风，心摆首，心它不负我。我心仍站着哭，不知该往哪走，哪种时刻，心苦而又。

0: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2026金融教育宣传周温馨提示，远离黑中介套路贷、网贷隐形收费、非法暴力催收，拒绝虚假金融维权，守护财产安全，共建清朗金融网络。
2: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到了，这周哈是你值全天班还是半天班哈？我们都是半天班哈。每周的话是有四位主播来陪伴大家啊。刚才我已经看了，我是周日下午啊，后天和大家不见不散哦。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社会方面的消息，继续来说一说这个交通哈。大家在这个路面上行车有没有碰到过龟速车哈？碰到这个龟速车，你往前一超，超车过后你一看，哎呦，他边开车边玩手机哈，这种人最讨厌了。之前我就碰到过一次，红绿灯起步晚你就不说了哈，就绿灯都亮了很长时间了，你还不走，走了以后又开得非常慢哈，一看在玩手机呢，这给人给气的哈。如今哈，现在这个 AI 哈越来越多融入到了各地的治理和社区共建之中。从去年的四月份开始哈，成都交警就上线了一套智慧系统，专门来治理龟速车。所谓的龟速车哈，就是在道路通行条件良好的情况下依然超低速行驶的车辆，他们迫使其他车辆哈频繁减速变道或者是超车，容易引发后车追尾或者是局部拥堵，影响道路通行能力。那么经过一年多的测试哈，近期这套系统哈在成都城区所有的快速路以及绕城高速哈都完成了部署，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道上面，因为这台车的车速比较慢，所以它在行驶过程中持续的被其他车辆所超越。经我们检测，在这一200米的这个路段里面，该车是不断的被18台车超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把这台车定义为龟速行驶车辆。
2: 龟速车指的是超低速行驶车辆，一般包含两种情形，一种是车辆违反最低限速规定，即车辆行驶速度低于道路或车道最低限速值，如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车速低于最低限速每小时60公里，或者在多车道高速公路左侧快速车道低于车道限速行驶。另外一种情况是车辆与车流速度不匹配，也就是车辆行驶速度远低于当前通行条件下车流的正常行驶速度。而这辆车属于第二种情况，被发现后，智慧平台通过路面 LED 诱导屏提醒驾驶员需要提升至安全车速。之后，民警在视频回溯时发现该车驾驶员存在边开车边刷手机的行为，依法对其进行了处罚。成都公安交管部门使用的这套龟速车治理系统，依托智慧交通平台研发出多套 AI 分析模型，同时整合高速公路 ETC 卫星定位与视频感知数据，能精准刻画车辆行驶状态。

度。今天夜间晴间多云，三级的偏东风，最低气温11度至15度，还是偏凉一些啊。盐湖区的温度是14度至25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渐晴，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那么更多天气资讯可以来拨打热线12121。好的，以上的话就是我们今天畅通1019的所有的节目内容哈。稍后的9点过后是安宁老师为您带来的安宁帮您忙，也欢迎您继续来锁定关注。明后两天是周末哈，我们下周一不见不散了。

0: 忙忙碌碌的每个人，
1: 熙熙攘攘的每条街，
0: 大大小小的每件事儿，
1: 平平常常的每一天，
0: 畅通一零九，伴您快乐出行。

0: 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红杨林啊！
2: 河西走廊，红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4: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似乎很难被定义。
1: 我是主播安宁，在这里向大家问好。
0: 热点事件深度解析，
1: 我们联系各个职能部门的时候都是现场连线的。
0: 突发状况，衣食住行，
2: 最近遇到一件特别恼火的，
3: 还有一个比较这个棘手的问题。
0: 如果有些事晦涩难懂，他会深入解析。如果有些人很丧很低落，他会加油鼓劲。
1: 我1019帮您办，全力以赴帮您办。
0: 运城广播电视台首档帮办节目，安宁帮您忙。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01，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了。有什么样的问题，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一起来互相探讨一下。有些需要我们帮忙的事儿，记得打热线哈，我们帮你们来联系各个职能部门的。咨询政策呀，解决问题啊，等等。也希望我们的节目呢，每天呀，在这儿守候着大家，能成为大家的好朋友哈。

0: 三支带花的笔送了两支。班主任、语文老师没有要全班学生的礼物，这么高风亮节点赞哈，只收祝福没收礼物，哎。对，其实这个教师节嘛，就多收一些祝福就好了，礼物少收。为什么呀？其实该感受到的是一些简单的属于童年时期对老师的尊重，哎，再一个呢，就是记得这个老师对自己的这种教导啊，哎，就好了。你要是送来送去呢，就会有攀比之风，就会有一些新的问题出现。所以我也非常的赞同教师节的时候老师不收东西，一个是自觉的不收东西，再一个要求不能收东西，对，因为他会培养出一个新的不好的风气，哎，所以这是应该的哈。所以说为这些不收礼物的老师们点赞哈。冉不凡说，这个安宁老师周五早上好，打卡打卡，哎。北向专业胡萝卜饼丝说，安宁老师上午好，北向村送货的路上打卡签到，希望大家安全上班，开心回家，哎。对，开车都慢点哈，车辆是帮助我们从 A 点到达 B 点的一个工具，它不是让我们去表达自己心情的一个工具哈。比如说有的人啊，我不高兴我就开快的电话哈。王女士你好。
1: 你好老师，你好。
0: 哎，您请讲。
1: 我就是问一下我家这个户口问题。
0: 嗯，
1: 现在我们这个户口，但是在这个村里没有土地。
0: 嗯，
1: 没有土地，
0: 就没有宅基地是吗？
1: 有宅基地。
0: 啊，有宅基，没说
1: 没
0: 有土地的意思是？
1: 耕种土地
0: 啊，没有耕种土地。嗯。
1: 嗯。前一段时间不是确权那个土地确权。
0: 嗯。
1: 因为我们是离异家庭。我和我这个爱人后来生了个儿子，他和我儿子就土地确权到就是万荣老家了。
0: 嗯，
1: 我在临沂这边，我和我姑娘在临沂这边，就是确权了。但是这个村没有我们的耕种土地。
0: 嗯，
1: 上一次我到那个公社问了，公社门口问了那个他懂得那个人说。你只要是这里的成员，以后国家有什么政策，就有你们一家的。
0: 嗯。
1: 但是这个村长说，我们就是在这里不能成为成员。
0: 你以前是哪里的？
1: 我以前就是我和我姑娘原来是从罗村，原来就是我是临沂家庭嘛，我和我姑娘的土地在罗村呢。
0: 罗村是也是在临沂吗？那也就是说你是不是本村的人？然后你只是在这儿买了一个宅基地，
1: 哎、
0: 什么买了一个院子是吗？
1: 哎，后来户口儿子上学，户口就上到这了。
0: 宅基地现在是你的名字吗？
1: 是。
0: 你们过了户是吗？
1: 嗯，对。
0: 嗯，你现在是什么村？
1: 现在是北井村。
0: 北井乡的是吧？
1: 北井乡
0: 北井村是吧？
1: 嗯。
0: 那村里的意思是你虽然在这儿买了宅基地，但你是外来户。所以不能给你分地、
1: 哎、
0: 是这个意思是吧？
1: 他不能分地，说土地三十年不动，关键是他不能给我确定成成员，就是说就是队里的队下这个正式成员，他是这样说。
0: 正成员的意思是比如说村里头有些其他的集体收益的时候是没你的。
1: 哎，对对对，
0: 是这个意思是吧？
1: 对，
0: 比如说村里头有些集体收益。
1: 我
0: 你从万荣，
1: 他是万荣
0: 啊，他是万荣的，你是临沂的
1: 啊、
0: 对，那你的户口现在不在那里，肯定不能享受那边嘛。你是后来离异之后又迁过来的是吗？
1: 对。
0: 离异之后，原来你的老家是哪？是罗村吗？
1: 啊，对。
0: 然后你是罗村的，后来你又迁到了这个北井村是吧？
1: 嗯。
0: 啊，你们村里主要有什么收益？
1: 就是我现在这个北井村啊。
0: 对。他们有主要是有什么分配类的收益？
1: 哎呀，这我也不清楚呀、啊，反正这边人都是种的桃树呀、果树、苹果树这些。
0: 那是自家的收益吗？都是？你是想要耕地啊？
1: 不是，他说耕地三十年不动的话，我和我姑娘的地在罗村那边确权着。

0: 哦，
1: 因为就是，
0: 你俩在自己老家是有地的是吧？
1: 对对对，在不在这个
0: 嗯，
1: 村里二三十里路，我
0: 另
1: 也
0: 外一
1: 更
0: 点，
1: 不知道。
0: 其实你虽然在这儿，你的宅基地怎么过的户呀？宅基地不是一般不让买卖吗？
1: 哎呀，这二十多年了，当时就问说是，说是我们是一姓的，都姓王嘛，说我们是一姓的，你可以过户过来。所以我当时抱着个孩子四五个月，我说
0: 你
1: 上
0: 意思
1: 学做生
0: 是
1: 意
0: 这
1: 也
0: 个
1: 不行。
0: 过户是20年前就过户了？
1: 啊，20多年了，我孩子
0: 啊，
1: 现在都20多了。
0: 嗯嗯，其实按道理，这个宅基地是不允许买卖的，你知道吗？当然，我不知
1: 对
0: 道
1: 对
0: 你
1: 对。
0: 这个20多年前是怎么过的户，这是第一个。再一个呢，就是你从这个你村里头，他一般就是你是不是本村的村民的问题。你这个呢，就相当于是从外村过来买了个地儿住了一下，但是呢，你是不是能享受到本村村民的这个收益问题？这块儿我得了解一下政策，知道吧？一般本村村民呢，对，所谓本村村民就是长期在本村的生活的，对吗？你如果说从外边来一个人在我这儿生活，他确实你要从这道理上，他也享受不到收益。就是村里的，他所说的是集体收益嘛，对吗？你现在呢，只是在这儿有一个宅基地，但是你的土地并不在这儿。换句话说，就是你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不是人家村的人，你知道吗？因为你的耕地就在你们的这罗村的。你要按照我的理解的话，你应该享受的是罗村给你的收益，知道吗？而不是北景村要给你收益，你只是在这住，但是你在这儿也村民嘛，所谓村民有地才是村民嘛，对吗？就是有地种，你的耕地在哪里，你才是哪个村的人，对吧？一个道理应该是这个，是不是？
1: 关
0: 哎。
1: 键就在这里啊！关键是我从罗村户口搬出来了，你现在要给人家村里那个啥，
0: 是啊，您户口搬出来，耕地还在那儿，哈哈。
1: 对。
0: 按说你的户口出来，耕地都应该给你收了，按政策。所以说你这个还挺复杂一事儿，等着让我咨询一下相关政策，好不好？就
1: 好
0: 是村
1: 好。
0: 里头你所说的这个集体收益啊什么的，你刚才说什么种果树这些，这不是都是私人的吗？各家各户自
1: 对，
0: 己
1: 人家
0: 种的
1: 这
0: 吗？
1: 都是对，人家这种有土地的都是种苹果、种
0: 那你是想
1: 梨
0: 要
1: 子、
0: 啥？
1: 桃
0: 想要
1: 子。
0: 耕地？
1: 不是想要耕地，我是说
0: 那你要啥？
1: 他成为一个，我在这个村里就是上户已经20多年了，给我弄不成正式成员的话，我不是哪里都没有了吗？
0: 啊，行吧，我们了解一下，因为你耕地啥都不在这儿，你这事儿还挺，呵呵，怎么说呢？
1: 就是有点绕，
0: 有点绕。说20年前不知道怎么把这个宅基地给过了户。这是一个，再一个，这个你按说你户口来了，应该重新耕地要重分配了，所以
1: 就
0: 说，
1: 是说现在我也很纠结，但是我们一家都用的20多年了，我们一家一直用这边就是这个村的户口，但是
0: 嗯。
1: 前几天开学之前，我孩子就是万荣那边。派出所通知我，然后我
0: 通知
1: 就
0: 你
1: 让
0: 干
1: 我
0: 啥
1: 孩
0: 呀？
1: 子，他就是原来就是在那边上的户，就通知我孩子把那边户销了嘛。
0: 啊，
1: 我孩子
0: 他
1: 姑娘，
0: 双户口啊！
1: 原
0: 哦，
1: 来
0: 你
1: 就
0: 这儿
1: 是，
0: 这么多事儿都违规着呢。
1: 哎呀，
0: 双户口必须得去一个，知道吗？
1: 他说必须去一个，但是我姑娘和孩子就说我只有一个户口，意思就老用到这儿，就是认这的。但是，
0: 他不是老用哪儿，你得消掉一个。
1: 然后我孩子就是，前几天就和
0: 你
1: 我
0: 最
1: 商
0: 好
1: 量
0: 是
1: 下，
0: 赶紧先消掉一个，双户口对以后影响很大的。
1: 消一个了嘛，所以我
0: 对，
1: 儿子就把那边的消了嘛，
0: 嗯，行吧，你这
1: 那
0: 我
1: 边
0: 了
1: 消。
0: 解一下，我了解一下相关的怎么，你比如说人家村民，怎么才能成为人家村民的一员？好，你这也在这村儿也没耕地，就是买了一个宅基，然后就相当于是你是人家村里的外来户，你虽然住了20年，你就是一个以前从别村过来的一个，从人村里来讲的话叫外来户，你知道吗？对，所以这块呢，就是集体，刚才你说什么集体收益，我还。

0: 还没听明白，你们村里的集体能分配的收益，我听了一下也没啥嘛，对吗？
1: 集体现在也没啥，
0: 对呀、
1: 就是，就现在是没啥，
0: 我听了一下
1: 就是好
0: 也都没啥，啊。
1: 没啥，就是说，假如说是那天我就问别人懂得的人说，假如就是3、5年以后国家有什么享受的话，你不是成员的话，你就享受不了。
0: 享受啥呀？
1: 他意思就是说以后有什么你享受不了，就好比你万荣那边村，我们长期在这边住着，万荣那边村年那年修路，村里修路修学校，人家就是一个人分了2000多，
0: 你说
1: 一天2个亿的。
0: 以后要拆迁呀，或者怎么样的，对吧？
1: 哎，娘那边就分，我们一家不在
0: 我
1: 家，
0: 跟你
1: 当
0: 讲，
1: 时，
0: 王女士，其实你现在呢，虽然不在那儿，你看你的利益，都分散着呢。你的宅耕地还在，只是不在这个村儿，你这个没有缺了你的，对吗？然后呢，住宅呢，你在这边住着啊，你当然过了户了，然后等等吧，你想要这个未来收益，等着我得咨询一下哈，这村里头认不认你这块儿？
1: 对呀，就是说。就
0: 如
1: 是，
0: 果说不符合政策，你虽然在这儿，可能也未必能有这些收益，知道吗？因为你在这个
1: 就
0: 村
1: 我
0: 里
1: 就
0: 头，
1: 问一下，那因为他老家那边，
0: 不
1: 我
0: 是，
1: 们
0: 我给你
1: 长
0: 讲
1: 期
0: 个
1: 在村
0: 很
1: 里
0: 简
1: 也
0: 单
1: 没
0: 的
1: 有。
0: 很简单的逻辑嘛。村里头以后要是假如说征地、征啥的，那征的都是这个村老百姓名下的地，对不对？就各家各户的地，比如我要征，那要分配利益的话。那你家有3亩，我给你分3亩的利益；你家有5亩，我给你分5亩利益。那你在这个村就没耕地，怎么能分给你呢？问题在这儿呢，你知道吗？你就没耕地啊。
1: 哎，问题
0: 但
1: 是
0: 是
1: 就
0: 你
1: 是
0: 要是
1: 说，
0: 在罗村的话，你的地在罗村呢，到时候你的地在罗村要征的话，你在那是有利益的。所以说，换句话说，就是你的利益不能两头吃，知道吗？你不能既保
1: 对，
0: 留着罗村的耕地利益。还要在这里保留这个利益，那你我估计两头吃你是吃不了的。
1: 那肯定不行嘛。就
0: 对
1: 是
0: 呀。
1: 说，就是我孩子他爸那边。有人家行里有两个，村里有两个行里人有收益，当时也没有我们的嘛。
0: 那你肯定了嘛？那你俩都离异的，都不在一块生活了嘛？那你的户口都已经不在那里了，你已经完全脱离了那个地方了，知道吗？你都已经离婚了。你都已经离婚了，你都已经脱
1: 没有他的呀，
0: 啊！
1: 反正
0: 你
1: 这，
0: 后来再婚了是吧？你再婚的是哪儿的？临沂的还是？
1: 就万荣的嘛。
0: 再婚的还是万荣的是吗？
1: 原来我是嫁到罗村嘛，再婚我是现在跟万荣这个过着。
0: 啊，你再婚到万荣那块儿是吗？那
1: 就是
0: 他
1: 他那
0: 有，
1: 边也没有我们的，
0: 他有他的吗？
1: 没有啊。
0: 那就是，那我就不知道他为啥也没有了，哈哈，他在万荣，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对吧？但是我想问你，王女士，以后要是你的罗村，假如说要征地的话，你是有利益的，对吗？
1: 但是
0: 对，
1: 户
0: 你
1: 口
0: 耕
1: 不
0: 地，
1: 在伢村啊，我就不知道怎么开口，我也不知
0: 不
1: 道怎
0: 是啊，
1: 么跟伢说。
0: 你的耕地不是还在罗村的吗？
1: 哎，对，我和姑娘的耕地在罗
0: 对
1: 村。
0: 呀，那要是，那我就问你一下，你说未来的事情，未来要是罗村征地呢？
1: 就
0: 你
1: 是
0: 的
1: 说，现
0: 利益
1: 在
0: 在你的这些
1: 不
0: 东
1: 是
0: 西
1: 伢那
0: 下
1: 个
0: 面呢？
1: 村成员了，能确定成成员吗？你户口都不在伢那个村了，能确定成
0: 关
1: 成
0: 键
1: 员
0: 我
1: 吗？
0: 跟你讲，你们村里头，假如说以后你那个宅基地要想拆，就是征地，把你那村都征了，你的，
1: 哎呀，所以说这个，
0: 对呀，所以说你
1: 所
0: 自
1: 以
0: 己
1: 说，
0: 想好，你要真想弄清楚，你有些事儿还得重新理一理呢，知道吗？
1: 哎，就是说有
0: 所以
1: 点
0: 说我
1: 乱。
0: 是这样，王女士，我听了一圈儿。你只是在这个村，在什么万荣没有，但是罗村你有耕地，你在你名下，人要真在那儿征地的话，你是有利益的。所以说，你留着你应有的利益，其他利益你不能有，知道吗？你要是都想有的话，你的这些事儿可能都要重新理清楚，知道吗？一理清楚，
1: 哦，
0: 你还有好多违规的事儿在里头呢。你这户口现在给你先纠正你双户口的事儿，对吗？然后这个其他等等，所以说你这个我就说了，你不能啥都吃，你不能说罗村有耕地我想吃，我这块没耕地我还想吃，那我就说两头吃那是不可能的，知道吗？
1: 对啊，就是说确定在一个
0: 所以说
1: 地
0: 你
1: 方。
0: 这事儿我你说到这儿我就听明白了，你这个不能都吃，你要都吃你这个问题都要罗，你不可能在两个村都有耕地，对不对？
1: 是啊，
0: 你不。

0: 能说在农村有耕地，在北景村还要有耕地，在万荣你还有利益，那不可能，知道吗？
1: 对啊，问题就在这儿。
0: 问题是你名下有耕地呀、啊，只是不在这个村呢、啊，你也到人这个村弄不出耕地来呀、啊。你从当年来这儿，就是你是一个外来，耕地是什么呢？是本村村民的耕地分配。你是外边过来的，他怎么能给你分配呢？你又不是嫁过来，又不是干啥的，对不对？你是自己到这来生活的，你要按政策就没有你的耕地，知道吗？你除非是、
1: 啊、
0: 你出
1: 对呀、啊，就是没有，不是，就是说我不是要耕地啊，但是就是说
0: 不是嘛？你要想要未来利益的话，他必须得有耕地啊。那你没耕地征地的话，那肯定跟你没关系啊。那征地征的是老百姓自己的耕地啊，根据自己的亩数来赔偿的呀。那你想要什么？你现在没耕地，你想要什么？我想问一下。
1: 我就是确定一下我的成员应该确定在哪里。
0: 所以说你这事儿还得理清楚呢才行，你知道吗？
1: 嗯，你就说你说是罗村有我的地，我应该在罗村吧？嗯，我也觉得你跟下村长跟下村里管事人难开这个口，因为你户口都不在村里，是这么一个情况。
0: 哎，户口在不在村，他地主要看地在谁的名下，知道吗？
1: 哦，就是。主要就是问一下这个，
0: 我就说那块的地你是有利益的，你现在不管出租也干什么的，你是有收益的，未来就是拆迁也是你名下的，对吗？所以你现在、
1: 哦、
0: 你看你现在有那块耕地，你在这儿啥也不会有的，我告诉你，知道吗？
1: 嗯，对，我就是想说我的成员应该确定在哪里，因为地在哪里。
0: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村里不能确定吗？要确定，你说哈，我就得是这个村的，要确定，确定了就要存在一个集体收益分配问题，知道吗？
1: 嗯。
0: 确定了就是你是村民，确定了就是要你名下在这个村有没有耕地的问题，对不对？村民嘛，你在这个村有房住有耕地，这才是这个村的村民呢。那你说我要是跑哪个村去，我就迁在那儿，我能成了这个村的村民吗？我也成不了啊，是不是？行了，那就先这样吧，好不好？
1: 好好，谢谢。
0: 先说到这儿，我就说不敢两头都要，两头都要，你有些问题是要纠正的，知道吗？
1: 你的问题现在就是我就是爱无两单了，哪里都没有。
0: 你有，你只是我说难听点，有点贪心，你咋没有？那我就说了嘛，罗村的地拆的时候在你名下怎么没有啊？你有你的收益，你有点贪，我就说句实在话，我都跟你说了半天了，不要两头吃，知道了吗？两头吃就跟你上双户口似的，他非得给你纠正一下不行，知道吗？
1: 对，关键我现在哪里都吃不上，我爱人。
0: 先交流到这里，王女士，我说的话你能听进去的，你好好琢磨一下。你要听不进去的话，我就说你这个东西，你这个事儿有些是要给你纠正的，知道吗？我都说了，你有你的利益呢，但是不能太贪心，哪头都吃，知道了吗？你不缺耕地，也不缺宅基地，你自己名下有东西呢，你不能要双份儿，就是这个意思，知道了吗？那按你所说的，这个村要再给你分下耕地才行吗？那你想可能吗？
1: 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我。

那利益怎么没有啊？要耕地有耕地，要宅基地有宅基地，你什么没有啊？只是不在一个地方，没在一个地方。他这不是说了吗？村里有人说了，未来嘛，未来的话，这个村如果要是征地啊或者什么，那你不能啥都要啊，对不对？那未来要是你罗村征地呢？你有你的宅基，不是有你的等等，他只是不在一个地方，你就享受你所在地方的那些东西的利益，你不能啥都要啊，你两头都要，那能行吗？我都说了，你是不是？他说我不想要耕地，你不想要耕地，你又说啊，我未来想要什么什么利益？你在这个村要是没有耕地的话，你哪来的利益啊？征地征的都是老百姓名下的地，对不对？哎，其实说到底，那还是要这些东西。你看，跟我转来转去转大圈子，给我转了这么长时间。也是希望大家反映问题的时候仔细思考一下哈，你看一会儿又双户口了，一会儿怎么地啊？我说怎么这么多问题呢？干什么事儿都要首先在合规的情况下去保护自己应有的利益。什么叫你得应有的利益？超过这个利益的东西，那就不是自己的东西，你就自己好好琢磨一下啊。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

来处理。监督有力量，帮忙有温度。运城广播电台，安宁帮您忙，您的贴心好帮手。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31。咱们听友说谢谢他的

然后闺女啊送语文老师一盒蓝笔，数学老师呢一盒蓝笔，英语老师呢一盒红笔哈，说不攀比，主打实用，略表心意足矣哈。对，其实我建议的就是教师节的时候呀就不要送礼，为什么呢？就是送礼这事儿吧，说完了我只是略表心意，你知道别的时候也能体会到一个非常清朗的教师节哈。来，我们听友说，假如他想申请一个贫困户或者是低保户，就没有村里啊帮他申请，估计他想咨询的是这个，不是这样的。你要真想申请什么贫困户或者低保户哈，你可以申请，城市也有啊，不一定说非得有地啊。哎，他是根据你个人的收入来看的哈，他不是说我在村里就能，就是我有地了才能申请，没耕地不能申请，不是这个，这是两码事儿。另外一点呢，他刚才不是说了吗？有人跟他说，以后他说现在实际上并无收益，村里没有什么集体收益分配。他说是未来，到了未来的时候，我听明白了。他说未来如果要是征地啊，或者是随着发展，那村里会分配。那对他想的是这个事儿哈。那你想这个事儿的话，第一未来之事也不知道会怎么样哈。另外一点的话，未来即使是那什么的话，那你首先得看你在村里头，你有没有耕地啊，这些东西对吧？我说你想要耕地，他说我不是想要耕地，但是你没有这个耕地你就分配不着啊，他就是这么个逻辑啊。那你说你怎么要？涛声依旧说，安老师这两天呢咋都是这样的人一根筋哈，对，来来回回来回话。我说你也别说了，反正就是能听明白就听一下，听不明白就那什么。

好了，看我们听友，杨仔说，嫁到那个村离婚了，为啥还有耕地？买了个房还要耕地，嫁到万荣了也没利益了，三个地方的利益啊，高手啊，哈哈。对啊，就是说的嘛，你嫁到了，虽然你嫁到了万荣。

的电话。哦，王先生的电话出了个问题啊，我们再重新让导播接听一下。我们听友千古之音说，安老师你好，路上打卡。哎，战士说，安老师早上好，寿阳打卡啊，寿阳，哦，寿阳离咱这还有点距离呢。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再次接听王先生电话。王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您请讲。
1: 就是我买，就是买赛坡的花生叶粉嘛。
0: 什么？
1: 就是花生叶粉。
0: 花生叶粉。
1: 嗯。
0: 它是农药。
1: 不是，花生叶粉是喂羊的。
0: 啊、哦。花生叶。
1: 给羊买的那个饲料嘛，就是草嘛。
0: 嗯。
1: 我说我买他家的叶粉。
0: 嗯，
1: 就是7月12号花了买了10来堆吧，
0: 嗯，
1: 花了1万多块钱，1万多块钱那个羊吃了十来天，就死了，就开始有病羊了，羊就病了，我叫别人解剖一下，就别人说这个饲料有毒，就是有毒，
0: 嗯。说这饲料有毒是吧？
1: 嗯，它是有发霉了，发霉了，就是发霉了。
0: 嗯。然后呢？你在哪里买的呀？
1: 就买个永吉市枣疙瘩村赛坡的嘛。
0: 啊，你是哪里的？
1: 我是临沂县庙上乡吉陵村的。
0: 临沂县庙上乡的是吧？然后去永吉那块买的是吧？
1: 不，他给我送来的，我也没去他家。不合适，老魏就是最后又死了。最后我给上边销毁了6个，就是上次家发现发病的期间，家上就不知道，我写他感冒了，我又不知道，一天死了一个，一天比一天开始多了。
0: 现在那些草还有是吗？
1: 有，还就是喂了10来天20天，
0: 嗯，
1: 只、
0: 嗯、
1: 喂了十几天，到8月4号我就叫别人解剖了。
0: 啊。
1: 叫别人解剖，就别人说这没病毒了，这还怎么弄？我只能给对方说。
0: 嗯。
1: 他叫我给拿那个草到哪去化验，没地方化验那个东西，是吗？我那个医生跟我说是，这草发霉了，你就不该喂了。那我以前不是喂的是我的妹姐。
0: 嗯嗯。
1: 我的妹姐崴了，还没崴的时候我叫她送的就喂她的草。
0: 嗯。
1: 现在我的妹姐崴了，她
0: 那草也放了。我知道你，那你现在跟对方交涉过吗？
1: 对方跟我就是我跟他说你给你那草拉走、
0: 啊、
1: 也不说我死了10几只羊，现在只说6只羊，就是不是医生跟我开那个药啊，就是给全我家200多羊全部要打打两次预防的开病的药，花了3500、3400、3600。
0: 嗯，你现在的诉求是什么？
1: 诉求就是他给他的草拉走，给我的羊呢，就是不说那十几只，就只有6只将也销毁了，剩下家当时刚死的，家不知道什么病，就把它埋到地里了。
0: 嗯。
1: 小的就喂狗了。
0: 嗯。
1: 最后我叫别人开这开着就出现问题太多了嘛。
0: 我知道你，我是问你的诉求是啥，咱不用再讲一遍了，好不好？
1: 嗯。
0: 你告诉我你的诉求是啥？比如说我要多少钱？
1: 我的诉求是给我的6只羊。和那医疗费
0: 多少钱？
1: 3600加一个，我6只羊。
0: 6只羊多少钱？
1: 6只羊一只，就哎呀，不多说，就是一只给他算1000就行了。
0: 啊，6000块，这就9000多了。还有什么？
1: 啊，给他那1万多块的草拉走。
0: 1万多的草，意思是全额把你的这个当时买草的钱退了，是吧？
1: 啊，就是钱我给你喂了他10来天。肯定要羊吃了不知道多少，一天咱们就这个，
0: 就是把剩下的不是全额要退是吗？
1: 哎，要求不高，就是给那个草退了就算了。那么现在家里要是
0: 我知道你还剩多少钱诉求吗？
1: 嗯，对方就是刚农业局到他家去过一次，对方下午就跟我打电话说，我这草不是他弄的，他说不是他弄的。
0: 不是他弄的，
1: 他和对方协商一下，他是合合伙人，他俩肯定是两家人。

0: 怎么弄的不知道了。
1: 嗯，
0: 他说和对方商量一下，给他两天时间，到了两三天了，他说他不管了。
1: 嗯，行，你稍等一下哈，我们导播现在帮我们连线到的是杨先生，是杨先生吧？
0: 嗯，
1: 哎，我们来先沟通一下哈。
0: 啊好。
1: 杨先生你好。
2: 你好。
1: 哎，刚才我也听了一下这个过程哈。
2: 啊。
1: 然后咱们这边呢，你也给我说一下大概是个什么情况。
2: 然后就是我给他送的草料，现在我不认可。
1: 啊啊。
2: 他完了，他那个羊死了，他把那个检测报告。
1: 嗯。
2: 还有裸体羊那个冬腱。
1: 嗯嗯。
2: 还有他那个酸枣。全部出检测报告，
1: 嗯嗯，
2: 不管是谁的问题，谁认责，
1: 嗯嗯。
2: 但是你像他在现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他现在污蔑嘞，对吧？啊，
1: 对，这个也，
2: 他都不认可，
1: 这个也是我正想说的一个事儿哈。
2: 对，
1: 就是这个事儿呢，得有证据。
2: 对。
1: 因为羊可能会有很多情况出现死亡。王先生，
0: 嗯，
1: 你现在的问题是？不能通过村里的人一个解剖，他说两句就是证据，你这个确实得鉴定。怎么鉴定法我们考虑一下好不好？
0: 嗯，好。
1: 哎，所以你这个必须要有对于草的，我就说吧，你还有草吗？你说有，好样，有留样是吧？再一个确实需要一个有权威的鉴定才可以，就是要确定羊的死亡跟这个草有直接关系。因为咱们养这个比如说家畜啊，不管是养猪啊养什么，它的死亡会有很多种原因，所以说这个要是没证据的话，我估计这事儿你搁我们也不好断，咱不能仅凭一个给你解剖的说了一句话然后就把这个责任确定了，这个也不合适。
0: 我就是我为我家的，
1: 哎，
0: 我为我家的草是吧，
1: 嗯，
0: 我就是给他的草不用了停住，我可用我的草和我的东西，也没问题了。
1: 这个都只是这叫推断法，他但是推断不能作为证据，要注意没有再被感染，所以没对，这也是推断法。所以说推断为什么不能作为证据呢？因为推断它存在很大的一个漏洞在里面，因为很多事情它可能性太多了，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这块我考虑一下，包括我一会儿咨询一下律师，怎么才能去整证据，怎么来去鉴定。哎，我觉得这个大家都拿证，哎，
0: 要不就是
1: 行，那先这样好不好？
2: 哎，
1: 行，好，杨先生再见，嗯，
2: 再见。
1: 行，王先生，一会儿我咨询考虑一下，好不好？
0: 好，
1: 咱们第好在哪呢？第一，草还有样在这块儿是吧？然后呢，这个你这有死去的羊，你有留着有冷冻的吗？
0: 没有冷冻的，就是全部销毁了。那些年。消防人家来了，也就说这羊不能到家里放。
1: 哦。
0: 全部销毁。
1: 嗯。行，那应该检验草也检验草应该也能检验出来。嗯。你比如草是不是有一定的毒性，或者说发霉对这个等等，你的草在它就能去检验，对吧？
0: 好。
1: 行，那先这样，让我考虑一下，我一会儿咨询一下律师，好吧？
0: 我说这个意思行吗？
1: 嗯。
0: 不行，他说我家的草都就是跟他家的草不是停过以后啊，
1: 啊，
0: 打过这一碗，那个羊嘴流沫都叫人看好，完了这哈，要不就拿他的草就是全场大监控，我家雇人这喂着，我又不是我一个喂的是吧？全场大监控就是，喂他的草喂20天，
1: 嗯，
0: 要是出现了问题，就是他的责任，那没法鉴定，那草在我家都放了这么长时间了。
1: 嗯嗯，
0: 这时间也长了，都一个多月两个月了。
1: 草在你家放了有，这算是两个月了嘛？
0: 七月十二号送家的。
1: 您的草是鲜的还是干的？
0: 就是他送来那个在袋子里边装的。
1: 我知道，鲜草还是干草？
0: 干草。
1: 干草是吧？
0: 他肯定跑煤气了。
1: 行。
0: 我就说不行，这全场大监控就是。你就是继续喂，要是再出现问题，那就肯定不该喂啊。
1: 这个我考虑一下，为啥呢？
0: 啊、
1: 因为这种方法得你们两方都同意才行。但是我认为对方可能很难以同意，哎，所以说得找一个确实的证据，你知道吗？
0: 证据完这个东西。
1: 你说让我去说，我觉得可以，但是这个你们双方得都同意才能成为证据，对吧？
0: 啊，行行，
1: 哎，那我先考虑一下，我一会儿问一下律师，好不好？哎，
0: 好，
1: 好的，好，再见，嗯，
0: 再见。
1: 好的，这个难度就在。

于怎么鉴定的问题哈，其实有些事儿就是在于怎么鉴定的问题。一会儿我先也咨询一下哈，我先咨询一下。然后完成理想梦说，这两人呢都还比较讲理哈，哎，对，大家都理性的来判断这个问题哈。另外大帅说保留证据哈，保存解剖的医学证明，然后和对方交流，如果不行就起诉。建议呢保留这个草料，事情还没有处理完呢，草料一定要鉴定一下。说你真要呢，他也不给哈。还是要鉴定，提取证据，对，要有证据。这个证据怎么才能确立？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儿哈。张三金说：“怎么联系节目呀？来拨打热线2339100、2339200和2339300。”还有我们听友说：“老师好，反馈一个问题哈，禹西路这边呢，刚过了禹都大道这节路，非机动车道的过渡呢很不便利，导致电动车呢全在机动车道上骑行，一直到了万达这个路口才能分流，看看是否能解决一下。”啊，禹西路刚过了禹都大道的这节路，非机动车道的过渡很不便利。哎，我看你说的禹西路，我知道了。它主要是边上有一节儿，一直没有修这个辅道，所以才导致一过来就先电动车和机动车在挤在一块儿了。以前在节目中说过这个事儿哈，说过这个事儿。因为它边上那块地啊，是私人的地，就是辅道那块儿，那块地的问题呢，一直还没有解决。哎，所以导致那块路，大家可以看到那是个土路，对，它存在这个问题在，所以说辅路没修成，导致电动车一过就全都在机动车道上啊。

来，咱们听友多宝鱼说，刚刚这个大哥呀，你现在说再多呀也没用，主要是得有一个检测的报告。县里没有检测的部门，那去上一级的市里头找畜牧局哈，市里面的畜牧局没有，就找省里的，肯定有相关的检测单位来检测，让他们检测一下，出具报告。对，主要就是这个检测，哪一级能去做检测，怎么来去检测？啊，多宝鱼说接上条，话还没说完，说如果草料有问题，畜牧局应该也会管吧？对，刚才对方不也说了吗？你如果有一个检测的报告证明他家的问题，他也承担责任。行，起码先有这句话哈。好，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9:55了，我们节目到这儿呢也跟大家暂告一个段落了哈。今天也是周五了，我都说了天气也不错，雨过天虽未晴，但是气温合适，去哪里转转都挺好，周末游嘛哈。我就说了，现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还有很多外地的听友，周末了可以来我们的运城转一转哈，到我们运城来看一看古文化，来看一看盐池，来休闲一下吧，咱就不说非得要去学习什么，来这儿休闲，换个地方放松心情啊。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接下来是律师帮您办，有什么样的律师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呢？可以和我们的律师团队呢进行沟通。明天同一时间啊，明天我们不上了，星期六了哈，下周一我们节目再见。

0: 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一车在一

0: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1: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2: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3: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2: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0:02，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今天呢是9月11号星期五，周末了，朋友们一到今天呢心情特别好，倍儿开心啊。好，来看一下天气情况吧。今天呢全天是多云转阴，最高温度呢是24度，最低温度是14度。今天开始呢，未来几天啊天气都还不错啊，周末两天也还可以，想出行的话不冷不热，这个天气刚刚好。好的，我们话不多说了，接下来呢先请进节目嘉宾啊，因为已经有热线打进来了，我们先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恒霄律师事务所的武新武律师。武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好的，那武律师呢是一位非常非常优秀的律师啊，而且呢恒霄所从上一周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是给很多的这个听友啊带来了更大的这个活力，也给我们节目呢也带来更大的支持。当然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接听完热线之后呢再来详细介绍一下武律师啊。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先来接听一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2: 喂。
0: 哎你好，您贵姓啊？
2: 我叫贾志宏，姓贾，贾宝玉的贾。
0: 好嘞，贾先生，您是哪里的？
2: 我是稷山的。
0: 好嘞，什么问题您说？
2: 我媳妇就是今年过年嘛，在家里不是得了精神病，在家有病，在家看病，她有点精神病，但是不太严重。然后有一个稷山的小伙，把她就不知道情况下把她带到京苏去了，然后我们也不知道带哪去了，也打听不到。然后过了3-4个月，然后听说在京苏成都，然后我把她接回来。说你现在是怎么回事？他说那个男的把他带到京苏，3个月以后，然后见他有病，然后把他扔到京苏就不管了。他给人家打电话，人家也不接，加微信人家也不弄，然后就越来越严重。现在我们把他带回来，在稷山叫做精神病医院看病呢，知道？
0: 嗯，他跟那小伙是咋认识的呀？你们都不知道吗？
2: 不知道，他可能是说他好像说他在抖音上认识的，也不咋认识的，然后就是被人家带到京苏去了。我说他带到京苏去了，他说人家见他得精神病，就把他扔到房子里不管了，说电话也打不通，微信也拿不开。我说一在成都那么远，然后我说那你不会给家里打电话？他说他手机已经没有钱了，人家也不给他交话费，他手机一分钱都没有。然后就在那里要拾垃圾，然后卖点钱买个馒头吃。然后过了1个月，然后派出所跟我们联系，然后我们去把他接回来。接回来，然后他当时还不回来，然后我们雇了个私家车把他接回来，然后就送到精神病医院看病。现在就一个
0: 整个过程当中，你们是一无所知对吗？
2: 就不知道嘛，就不知道这回事。
0: 不知道你爱人是什么理由跟他一块跑了？做生意啊，还是怎么？
2: 不是，他有点精神病，就是说在家过年的时候犯病了，在家里看病，买个药在家里喝药了，然后不知道就怎么认识，抖音上可能认识那个人吧，也是稷山的，然后就把他带到京苏去了。
0: 不是，那是怎么无缘无故就带走？那小伙带他的目的是啥呀？
2: 他没有媳妇，也就是说我媳妇把我媳妇带到，把他当媳妇了，就说跟他一起过日子了。
0: 我明白了。你这个过程你联系过你爱人吗？
2: 就联系不上，他把家里的微信全，那个男的把我，他说那个男的。

0: 把我把媳妇把弄走了，你说你把弄走了，病有病了，你给他送回来也行，是吧？咱我也不追究责任。
1: 嗯。
0: 你把他扔到城，扔到京到江苏，一个人有病，你就也不管了，微信也拉黑，电话也不接，
1: 嗯、
0: 因为你这什么行为啊？你把人家带走，你送回来，我们也不怨你，说、
1: 嗯、
0: 人家有病就算。
1: 好，贾先生。我们一会儿听听这个武律师怎么说。就我个人，我不太懂这个法律。我先从情感上来说，您现在的描述你爱人这个过程，好像就跟你家一个亲戚朋友似的，都不太像是你的爱人。就是自己的爱人被别的男的领跑当媳妇儿去了，然后回来治疗您爱人的精神病，你希望对方来赔偿。
0: 不是当媳妇去，又他把我媳妇抖音带走了，他有精神病，也神志也不清。然后再说我们也不知道呀，我们找人也找不到。
1: 嗯、
0: 你说我媳，我他把我媳妇，又说他没有媳妇。

0: 带走了是吗？
1: 不，也有一点，不是完全没有，他也有，就
0: 是、
1: 是
0: 这样，
1: 大致说，
0: 也就是
1: 说
0: 是这样，贾先生，就是您现在相当于就是不确定他当时是否有判断能力，到底是您老婆自己愿意同意，经过你老婆同意走的，还是说是不同意被强行带走的，或者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被带走的，知道吧？这个是你是不确定的，知道吧？
1: 就是的。
0: 现在的情况是，结果是他已经比较严重了，然后现在在咱们稷山这边，然后是由您这边来付钱，然后治病，然后照顾，是不是？
1: 还有我去的时候
0: 我们的
1: 他不回来，我还呼叫车把他接回来、
0: 对这个过程其实我大概了解了。然后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的建议是您先尽一切努力，是吧？把这个您媳妇儿的这个病情啊，把它缓解或者是治愈，是吧？
1: 对，
0: 治好以后，你可以让他回忆一下当时是什么情况。如果说确实是，哎，他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或者不知道怎么的，对吧？就是无意识的情况下，或者是在没有就是被强迫的，甚至是被强迫的，在这种情况下被带走的
1: 话，没有强迫，当时还没有强迫。
0: 对，我的意思是，这个不是您老婆是当事人，她知道当时是什么情况，知道吧？
1: 对。
0: 如果说如果说是他经过他同意的，那咱们肯定就不能追究人家那个责任了，知道吧？但如果说
1: 是现在，
0: 但是如果
1: 是病要严重了，就是说
0: 我知道，如果说你治愈以后，你老婆说啊是经过是在我无意识的情况下，或者是我不同意他强行把我带走的，这个时候你可以追究要求民事赔偿，甚至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知道吧？
1: 对。
2: 嗯，所以现在先看病是吧？
1: 啊。
2: 嗯，现在先看病，然后呢再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像武律师，像现在这个情况的话，他需要保留哪些证据吗？比如说爱人治的差不多了，能回忆起当时情况了。
0: 您可以建议贾先生这边呢，可以把这个他您那个家人的这个手机啊，或者是他当时聊天的软件呀、啊，这些都保存好，不要删除。然后接下来就是重要的让把他治就治愈以后呢，让他回忆相关的细节事情，然后再用这些寻找一些证据。在追究他的责任，知道吧？那
1: 就是在外地打工那个，就是
2: 能知道具体信息吗？因为你后面知道是吧？那知道就好办了，就是可以按照武律师刚才说的，武律师如果说呢，就是当时他的爱人被骗走了，就是在意识不清或无意识情况下被骗走了，最后可能拿到什么样的赔偿吗？
0: 如果是被骗走了的话，因为他现在所有的赔偿说白了是一种他病情加重的这样的一个赔偿责任。
2: 嗯。
0: 那么如果说确实是在咱们稷山治病的过程中，他从这个严重的程度治愈到他恢复到他以前的状态，那这个时候的话，这个赔偿的这个费用就是基于咱们的这个病历啊、票据啊这些证据材料。对。
2: 对。好，明白了吗，贾先生？
1: 哦，明白了，就是。
2: 嗯，好，还有什么问题吗？
1: 哦，我就是说，我说这个情况就是说，以前他现在病这么严重了，就是说，也不好看，就是说，你说他这个人把带走了，你说你送到京苏那么远，你也不管，电话、微信拉黑你，他应该给咱们赔偿，你说是不是？
0: 嗯。
2: 你说是额外的赔偿是吧？
1: 不是，就是说你现在你把病人就一个病人扔到京苏那么远，你看你那么远，人生地不熟，病犯了，你把他扔屋里，微信拉黑，电话也不接，就这个行为本来就是可你是不是？
0: 贾先生，如果您现在经济困难，或者是觉得这个治愈的比较困难的话，你也可以尝试，因为你不是知道他的身份信息，你可以尝试联系一下这位这个联系一下这个男士是吧？
1: 对
0: 然后直接问一下他的情况也行，知道吧？有的有时候他就会如实的说自己做了哪些事情。
2: 嗯
0: 啊，
1: 对，
2: 嗯，这不是咱们谈话的一个技巧嘛。
0: 嗯，
2: 对吧？你可以直接有时候就直接问他，你当时问题吗？
1: 啊，没有了。
2: 嗯，好的，好再见。
1: 好
2: 的，我们来看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啊，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说徐老师律师周五早上好，打卡打卡，哎，好嘞，收到，说老婆背叛自己要他干嘛，大大的帽子，哎呀，你没听明白吧？他说有精神病的人还会出轨吗？证明人家脑子清醒着呢，咋了这是？你这是对女性有什么偏见吗？谁说的这个精神病他这个不叫是出轨吧，这个可能就是也不了解当时什么样的情况啊。
0: 对，主要看当时的是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2: 嗯、
0: 现在还不了解，只能说是假设，哎、他如果是确实是有自主判断能力，他如果同意去跟人家去的话，这种可能就是出轨。
2: 对。
0: 但是如果说是当时就没有意识或者是拒绝的状态下被强迫带走的，那这个时候可能是对方的过错了。
2: 对，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啊。嗯。

0: 过。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接听三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你贵姓啊？
1: 我姓王。
0: 嗯，王先生，你是哪里的？
1: 我是山西运城庙上的。
0: 嗯，哪里的？
1: 庙上，临沂庙上。
0: 啊，临沂的，好嘞。有什么问题您说？
1: 不是，我的羊吃了那个花生酱，花生叶粉啊。
0: 嗯，你的羊怎么了？
1: 吃了那个花生叶粉，别人跟我买别人的花生叶粉吗？
0: 嗯。
1: 嗯，吃了买7月12号买的，到8月，就是7月底吧，就感觉羊有一点伤亡啊。到8月4号我就在意了，我就说这天天还能死啊。
0: 嗯。
1: 到8月4号解剖，叫别人叫永济一个医生，专业医生解剖一下，他说这草中毒了。
0: 啊，吃这个花生叶子。
1: 嗯，叶肥吗？
0: 啊，花生叶肥中毒了是吗？
1: 他是说是该草是吧？
0: 嗯，
1: 它里面那个霉土，不是那个，它有味，气味可大了，就是霉的气味可大了。
0: 嗯，就是他说的是甘草，但是你闻到了这个霉的，就是有这个霉味儿。气味特别大，你怀疑是这个羊吃了这些东西中毒了是吧？
1: 啊，叫

0: 沟通，他的这个回答是什么？
1: 上次不是有那个农业局啊？
0: 嗯。
1: 农业局到我家来，农业局说我的都能盖到这，对吧？到我家看一下那个厂，他叫我给厂拿到地方，什么地方化验，打电话到什么地方都没有地方化验这个东西。
0: 嗯。
1: 我对方肯定给他说，早上10点钟到我这，
0: 嗯，
1: 要到下午3点钟，对方就给我回电话，对方说我给这个事情给，我从别人，他是两家过火弄的。
0: 两家一起弄的。
1: 两家人呢，他们两个沟通一下，给他2-3天的时间。到现在过了2-3天，我给他打电话，为这个事情怎么处理啊？他说，我也没给他要多少钱。
0: 嗯。
1: 他说过2-3天给你处理，最后他不处理了。他说这个事情叫你这地方，这就没有地方去解弄这个东西了。
0: 他的意思是让你做了鉴定再说，是吧？
1: 对，他说
0: 是
1: 做了鉴定，没有地方做鉴定的。他就是我做鉴定，他也不相信，是吗？
0: 你主张的赔偿是多少？
1: 2万。
0: 2万是吗？
1: 嗯。
0: 好嘞，这个和周一的这个房子的鉴定这个事儿很像啊，它是先得有因再有果啊。吴律师，这个事情比较复杂一些，目前有什么好办法？
2: 目前来说的话，他刚才这位王先生说，他是经过调解，然后对方现在不调解了，那么调解这条路目前应该是暂停的状态，暂停的状态。那么如果对方不调解的话，如果您还想主张这部分赔偿损失，那你肯定就是说要走这个诉讼程序。那么诉讼程序呢，中间我听您的这个案情呢，应该是这个鉴定很重要。也就是说这个羊，这群羊它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病情或者是死亡的这么一个结果，知道吧？然后您说是这个没有鉴定机构去做这个鉴定，这个是您是从哪儿就是能够得来的？
1: 就是说有的人跟我说到农业局跟我说是到那个那什么地方，就是河南那个郑州，那一打电话一问，你那个就不会出那个正式派对。
2: 是这样啊，就是咱们这个像这个这个受就是相当于这个鉴定这个他的病情死因的话，那应该我记得有个叫专业叫兽医，是不是？然后如果
1: 那个兽医帮我
2: 检查的，您可以了解一下啊。一个是呢，搜索这个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这个里面呢是人民法院库里面的所有的鉴定机构，各种各样的鉴定都有，您先确认一下是否有咱们这个关于与本案相关的这样的一个鉴定的一个业务。第二个呢，如果说确实没有这样的鉴定机构，那就是您可以通过相关的院所，就是研究所或者研究院，或者是相关的专业人士，把你们这个出现这个病情或者是你上次你去鉴定，是吧，你走的那个所谓的鉴定程序，如果把这个程序呢，就是比如说咱的羊研究这方面的这个专家他出具的意见呢，也可以作为咱们这个诉讼的一个证据，是吧？但是有可能呢，咱们的维权的成本会可能相对比较高，这个需要您自己考虑一下啊，是这么个情况。但是如果要达成您的损害赔偿的目的，一定要遵循咱们法律上规定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这样的一个几个要件，比如说侵权的行为、侵权的结果和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还有第三呢，对方有过错，这个呢他如果草确实有问题，那肯定他是有过错，这不用证明，对不对？然后那么现在就是唯一就是，如果你的鉴定的比较得当，那您应该大概率能拿到您的这个所要的这个赔偿。
0: 对
2: 啊，如果说鉴定的程序非常，哪怕有一些小瑕疵，这个我觉得都影响不是很大。如果说是瑕疵特别大，就比如说你养的都是，假如说比方说你养的都是白色的羊，然后你拿一只黑羊去鉴定，那肯定是不对的。
0: 对，这个瑕疵就大了。
2: 对，所以说你要大概的走一个正规的这样的一个鉴定流程，或者是治疗的流程、诊断的流程，这个其实也行，知道吧？
1: 那个医生，
2: 但是我们首先推荐的是什么？你先去确认一下诉讼资产网里面有没有相应的鉴定机构去对他做一个这个合法的受法院认可的鉴定。
1: 没有。
0: 你查了吗？诉讼的这个打算是吗？
1: 他肯定有这个打算。
0: 武律师是这样，就是一方面鉴定结果，
1: 这个我
0: 王先生也问了，
1: 那个医生跟我出那个结果，医生可以，那个医生的电话我还有呢。
2: 法院司法鉴定的这个业务啊，它不是说每一个都能涉及到。

0: 是不是？
1: 嗯。
0: 然后我的意思是啥？就是退一步讲呢，即便里面没有，咱如果说他没有办法出具单位盖章的这样的一个诊断结果，那至少说那医生个人，
1: 嗯，
0: 是吧？拥有这个相关这个证书的这个医生个人，是不是可以出一个证人证言，
1: 嗯，
0: 说我当时谁谁谁带了一只羊，
1: 嗯，
0: 我去看了一下这些这个病他这个病情是什么造成的，并且我建议他呢不要吃什么什么草，对吧？草或者草他也看过之类的，
1: 嗯，
0: 对不对？这个就是也算是一种证据嘛，
1: 嗯，
0: 对不对？你说在，
2: 那个医生就跟我这么说的，
1: 嗯，
2: 医生说这草不能用了，
1: 嗯，
2: 他解在我家逮了一个活的，
0: 王先生
2: 就解剖了。
0: 哎，王先生，就是这些事实呢，你可以让他出一个证人证言，对吧？哪年哪年？
2: 我出了一个证，出了一个说那个证单。
0: 嗯。
1: 哦，出了是吧？
2: 嗯，
0: 对，你比如说你当时的比如说什么时候买的什么付款记录呀，买草的付款记录，然后他给你堆放好了，然后你拍个照片，对不对？然后那时候哪天吃了多少，你拍个照片，然后之后呢他现在还剩这些，这剩下的这些至少可以做一个成分鉴定，或者是能至少知道他是不是发霉了或者怎么样。如果不是咱们存储的问题，那至少能说明他这个，比如说他这个草拉过来就是几年前的，这个有时候也能够看出来嘛，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一旦有这样的一个结果，你如果不走这个诉讼程序，可能咱们就没有办法维权。但是你也不能说按照最严格的那种程序要求去要求自己的这种诉讼的这个程序，对吧？
1: 对
0: 啊，所以的话，这个就是说是，我们认为呢，你如果想维权，你要及时的先提起诉讼，对吧？先提起诉讼，有可能法院法官会教你怎么维权，
1: 嗯，
0: 或者是通过我们节目也能够给你指引，先前期把这些证人证言什么都拿到，
1: 嗯，
0: 对不对？然后到时候看，如果对方看到咱们初步的证据，也有可能说，哎呀，这个好像，哎，大概率可能确实我们的问题，那可能案子就在法院就调解结束了，
1: 对，嗯，对，
0: 因为你现在私下调解，那肯定你们双方都是自愿嘛，对吧？
1: 嗯，
0: 没有一个中间方来在中间说和，有时候也不太好进行一个结案，就是达成一个一致。
1: 嗯，王先生。
2: 嗯，你好。
1: 嗯，能明白什么意思吗？
2: 知道，他说还是要那个鉴定结果的。
1: 嗯，也不是说完全要鉴定结果，你没有明白，意思就是，如果说你已经穷尽了办法，就是目前没有什么好的就是权威的鉴定机构的话，咱也不必说在这一块这么严格。吴律师意思就是，我们该准备的证据准备好，包括呢医生的这个证人证言，还有开具的这个结果，就是我们先提起诉讼，然后呢咱们准备的充分一些，到时候在法院的调解阶段，对方看到这些证据的话，那可能
2: 这个医生当时给我解剖，那个出那个证据，他有章，你也是什么？你也是什么医生啊？是吗？医师，你是什么医师
1: 啊？就是正规的医生嘛，对吧？
2: 嗯。
1: 啊，对，这个法院他是，就是大概率他也会有参考的嘛，也会考虑这个事儿的。那
2: 就是我家以前喂的跟麦秸秆和草药，和他能说我家的枣。从医生开完以后，我还是喂我的枣，还有那个麦秸秆，哎，你后边就不出问题了。
1: 对，这些你都可以记录嘛，嗯。
2: 要不就这样，给我家全程安上监控，还是雇的人给他草到在里边一送，喂了20天，要出现问题，他这些羊全都要给他了，我肯定就不要了。
1: 嗯，
0: 王先生，我听这个意思就是说是肯定是当时的草没有吃完，只吃了一部分就发生了这一个情况嘛。
2: 吃了十来天，吃了就是10天左右。
0: 剩下的这个草呢，我们建议你保存好，及时的尽快的提起这个诉讼。

0: 有更大的这个胜算，好不好？
1: 好。
0: 嗯，行嘞，我一会儿下了节目让吴律师联系一下你，好吗？
1: 好。
0: 嗯嗯，好嘞，好好，再见。嗯。
1: 嗯。
0: 好的，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31，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律师帮您办节目。在节目当中呢，大家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和困惑的话，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直接跟我们沟通就可以了。好，来看一下唯物知足说，宁老师，武律师，上午好，我没发错，五星是最高评价啊。好嘞，12345的武律师啊，五星律师，好嘞，怎么还带口音呢？人家叫五星啊，行，可以啊，这个谐音梗不错啊。对，五星律师，这是对武律师今天最好的一个评价，我一会儿截图发给武律师啊。
2: 谢谢谢谢。
0: 好，也非常开心啊，大家的对我们节目还有对我们武律师的支持。其实大家刚才收听的过程当中呢，能明白啊，武律师在解答问题的时候啊，没有太多的这个空话套话，就是一些实实在在的能落地的一些办法。其实呢，作为普通老百姓来说呢，对于很多这个法律法条啊都不太熟悉啊，要的就是我要怎么做，哎，我下一步要干什么，要去哪里，要拿什么，这个是很关键的啊。好，所以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还有任何方面的法律问题

0: 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像这种案子，其实时间时效很重要。
1: 对，
0: 就是你现在发现问题了，那你就要及时的去。如果你有心去索要赔偿，那你就要及时的去发起这个诉讼，或者是及时的查清这个原因，对吧？那刚才王先生说他这个查不清原因或者找不到司法鉴定机构，但是司法鉴定机构它属于这个一般我们做鉴定啊，都是这个到法院进了诉讼程序以后先立案，对不对？立案以后。咱们才是法院委托一个司法鉴定机构去鉴定什么什么事情，根据你的申请，对不对？那么如果说你现在就在担心，在立案之前还没立案呢，你现在就开始担心，我找不到司法鉴定机构，怎么样？
1: 对，
0: 这个可能就是有点操之过急，想得太超前了。
1: 对，就是事前先焦虑起来了
0: 啊。对，
1: 所以就是刚才听我们这个牵着蜗牛奔月球啊，看来是比较有经验的。他这么说的话。就这个事情确实得赶紧推进了，要不然你在家存放的时间越长，它不确定因素就太多了。
0: 哎，对
1: 对。好，我们再来看一下邵先生说徐宁打卡了。哎，好嘞，收到。好，非常感谢大家，我们的后台呢也持续的为大家开通，可以签到打卡跟我们聊聊天，同时呢支持一下我们的节目，支持一下我们的律师。好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五新律师，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硕士研究生，曾担任世界500强企业法务，现为山西恒霄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兼任运城市律师协会调解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及多个专业委员会委员，从事法律行业十余年，业务能力强，服务质量高，广受当事人好评。山西恒霄律师事务所拥有40年办所历史，在西安、太原、石家庄设立分所，先后荣获全国律师行业先进党组织、全国优。
3: 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4: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3: 又能有啥诗意？
4: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支流黄。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6味中药。
3: 哎，有点意思。
4: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3: 听出来了，这里有7味中药。
4: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3: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4: 是啊。
3: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4: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3: 包我身上。
4: 赶紧把药喝了呗。
3: 嗨，
4: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5: 一起吓娃啊！
6: 好嘞，
7: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8: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9: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5: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2: 全力帮办，
10: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10: 快乐无限。
2: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北京时间的10:40，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武新律师，现在在山西横霄律师事务所执业目前呢，我是从16年毕业，本科毕业到这个21年是在这个某世界500强企业做法务一直从事这个法律行业。到22年回到咱们运城以后河东大地以后呢，我是从事这个律师行业一直到至今很荣幸能够到咱们这个1019这个电台做这个节目嘉宾也非常荣幸能够为各位听众朋友答疑解惑在此呢，我也祝愿大家呢，各位听众朋友呢，这个身体健康事事顺心远离这些法律纷争。
0: 对，是的，反正我觉得各个行业当中呢，唯有就是老师。不是老师啊，是这个医生还有律师在介绍自己的时候，哎，我的专业还不错，但是呢，没事儿少找我啊，基本上就属于是这种的。但是呢，大家遇到事儿也不要怕事儿，有这么多优秀的律师在节目当中呢，大家呢有什么问题啊，就尽管来问就可以了。我们的电话再来跟大家说一下，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好，武律师，在生活当中呢，比如说老百姓经常会遇到什么样的难题，你们主要能帮助大家解决哪些问题呢？
1: 这个老百姓在这个日常生活中呢，不可避免的常见的这个纠纷主要有这个比如说民间借贷借人钱然后人家不还包括这个交通事故现在车这么多电动车这么多经常发一些剐蹭呀或者甚至是这个人身伤害这个就是一个交通事故方面的还有这个包括这个就是这个刑事犯罪这个很咱们国家这个教育体制这么完善有时候这个犯罪也是不可避免但是它毕竟是少数所以大家可能少见一些
0: 对
1: 包括前两天我们有一个咨询是包括火灾这个火灾就更少见了对不对但是每一次呢你比如说楼下着火把我楼上烧没了
0: 烧着了牵扯到赔偿问题
1: 这个时候你这个赔偿你怎么解决
0: 对
1: 包括那个咨询呢他还是这个不仅是把屋内的这个东西物品给烧着了而且呢可能他还是一个公司他还影响运营了看这个怎么能够赔偿包括我想到
0: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接听热线来接听三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2: 喂，
0: 哎，你好，久等了，您贵姓啊？您贵姓啊？
2: 姓郭。免贵姓郭。
0: 好嘞，郭先生，您是哪里的？
2: 就是我是盐湖区人。
0: 盐湖区的，什么问题？您说。
2: 就是想问一下，我在前段时间在一家这个会计那块这个报的名嘛。他这个他说现在不给我服务，他还把我这个电话给删除拉黑了。你说我这个怎么办啊？我这个
0: 在运城吗？
2: 对，空港这边。
0: 你是到店里报的还是从网上看到的信息报的？
2: 店里报的吗？
0: 交了多少钱？
2: 交了399。
0: 399，标的倒不大。你当时他给你承诺的啥呀？
2: 还有这个。他就这个承诺跟我，他说肯定是跟我这个，他给我写了一个这个字，他说不保证能成，肯定能这个尽心尽力，他是这样给我写的
0: 这个我知道，这个他一般很多婚介所他肯定是不能保证成功的嘛。他有没有跟你说他给你介绍几个就是女性见面呀或者怎么样，有没有这些？
2: 他没说嘛，就是我就明天我就问他，他说这个他不说，就是这样
0: 你去掏钱了他啥也不跟你说呀？
2: 他就说这个跟我就是肯定会尽心尽力跟我办嘛，是这样吗？
0: 就是这是吧？多长时间了？多长时间了？他给你拉黑了？

0: 对，肯定了嘛。
1: 这个的话就是，你看你是通过什么渠道找到他的？看有没有这个你们共同认识的朋友，或者是当时介绍你的人，他应该看他能不能找到。因为如果说一个中间人，他经常给他介绍业务，他们肯定比较熟呀，对不对？
0: 这个他没有，就是我这个他这个他不是离我家比较近啊，就是我在他过来我就见了，我就跟。打个电话，
1: 哦，
0: 就这样。
1: 那我再问你啊，就是，
0: 哦，
1: 他那个店名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
0: 知道吗？肯定
1: 啊。你如果知道他那个名字，你也可以试着去那个咱们这个政务大厅去查一下这个名字，就是他这个店名，对吧？店名，你看一下这个店名有没有注册过这个个体工商户。
0: 有，他已经让我看了那个。
1: 如果有个体工商户的话，您可以这个委托律师，或者是看能不能通过其他渠道，是吧？去调取到这个个体工商户的开户信息，就能知道他的身份证号。如果说你真的就是想就要这399，不蒸馒头争口气，那你可以通过诉讼去解决这件事情。你只要找到他身份信息，你有给他的转账记录，那这个咱还愁输了官司吗？是不是？
0: 哎呀，我这主要是觉得这个钱比较少，我这。我太麻烦了嘛。
1: 哎，你看这个就是在我们律师职业过程中啊遇到很多案子，很多时候人是为了这个为了这个赢或者是争取利益，对不对？但有的人呢就是为了不惯这些臭毛病，
2: 对，
1: 知道吧？有的你像虽然这钱不多，我听到您的意思啊，你看现在的社会这个400块钱对于大家来说应该都不是一个大的数目，对不对？但是呢他就是很气人，是不是？
2: 嗯，
1: 那咱就是不争馒头争口气，咱就去法院，是吧？咱就是我就是再花1000块钱要这400块钱，我就是要争这口气，也有可能你也可以这样，对不对？但是就看你要不要争这口气。
2: 对，但是律师的意思是不是非让你打官司？意思就是他现在这个人找不着了，就是我们现在都没招。
1: 对，所以说您现在可能有点焦虑，是说哎我都不知道找不到他人怎么办？刚才我跟您说了，您可以去政务大厅去通过他的店名找到他个体工商户的这个资料，找到他的开户信息，他就有他的身份证号，经营者的身份证号。

0: 知道的还是比较全面的啊。他说我是70年后70后嘛，说小时候家里养牛，储备冬季的食物都是这样的。哎，学到了啊。一方面呢，就是你在节目当中呢，可能给大家讲的更多的是法律知识，但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大家的经验呀、知识呀，也确实让我们学到了很多啊。好，来看一下知足常乐问武律师的电话是多少？行嘞，你们也是现在是五星律师了，都12345武律师电话。好，知足常乐，留下你的电话啊，你的电话看到了，我转给武律师，下了节目之后呢联系你啊。大家要是想要武律师电话的话，留自己的电话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不报律师电话了。好，来看一下这个 Lisa 留言说，律师不管这个事儿啊，就是推给安妮老师解决婚姻问题。不是，他的这个婚姻问题不是安老师解决的，应该推给大鱼儿和耿老师，找这个运城小红娘嘛，然后给推个这个就是对象啥的啊。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54，如果说呢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哦，还有2分钟就下节目了，大家有问题的话也可以打电话，我们的导播呢会记录大家的问题，在下次节目当中呢及时的反馈给大家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来看一下这个镜子刚好留到了一个法律援助啊，刚才武律师提到了一个，镜子说我申请法律援助，工作人员帮我写民事诉状，代理人是自己，没给我申请法律，这种怎么办？代理人自己合理吗？啥意思呀？
1: 是这样啊，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案子中呢，它指的是这个法院立案厅里面的法律援助律师，旨在这个践行枫桥经验，当场解决问题，不让群众多跑一次，对不对？但是您这个问题中呢，您是不用支付任何费用，但是这个代理的手续呢，肯定是还需要您去授权这个律师去帮您办这些事情。至于授权的权限，您可以是一般授权，只让他去提交你写相关材料，提交相关材料，但不对你的案件进行调解、和解或者变更诉讼请求之类的，对吧？但还有一种呢是特别授权，就是说我的事儿交给他办，是吧？然后律师在可能一般我们是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会跟您确认一下，哎，这样解决行不行？这样的话就把你根据您的要求就把这个解决了。这个过程中就是再次强调，这个过程是不需要给律师支付任何费用的。另外呢，这个咱们律师啊是咱们这个国家这个社会的这个法律工作者，我们也有义务去做一些公益，接受这个法律援助中心指派。是这样的情况。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安如笑燕说，徐旭老师好，武律师好，好多问题都需要鉴定，但是呢这种机构呢又不常见，是不是很稀缺呀？大家关心的问题啊。
1: 这个其实鉴定来说呢，可能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这个事情谁会去鉴定，跟鉴定机构打交道呢？
0: 对，
1: 这个呢虽然说老百姓们不常见，但是呢我们在诉讼过程中呢，实际上有大量的案子都是需要鉴定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法官他是我们是学法的，我们律师也是学法的，但是我们鉴定的过程中可能碰到痕迹鉴定呀，或者是笔迹鉴定呀，或者是事故原因因果关系参与度，是吧？这各种各样的鉴定，它是需要其他专业理工科专业的知识去进行一个鉴定的，知道吧？那么所以说可能还有一些听众朋友说，我不经常接触，我怕他这个鉴定费用太高，但是呢事儿不怕问，你可以多问一下，对吧？或者是直接登录咱们这个叫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去检索你想要的那个鉴定机构。
0: 对，
1: 那每个鉴定机构都有他的这个联系电话，你可以直接打电话过去问说，哎，咱我想鉴定什么事情，咱能不能鉴定？费用是多少？是吧？如果说，哎，您觉得这个鉴定费用还行，能接受的话，那你可以走诉讼程序，然后找法院来委托鉴定。
0: 对。
1: 然后第三个呢，需要提醒大家注意呢，就是如果您联系到鉴定机构，你不要提前把这个事儿委托鉴定机构再去诉讼，一定要是先立案，再让法院再申请法院进行鉴定，法院指定司法鉴定机构去进行鉴定，这样的话，这样的鉴定结果才能作为认定案件的依据。
0: 要不然对方不认，
1: 哎，如果说你自
0: 角度啊，把我都给拍变形了啊。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说错了啊，实在舍不得大家，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绝内耗，拒绝 PUA， 拒绝道德绑架。但是美食怎可拒绝？
1: 上班为生活，下班为自己，快快变身吃货，跑进我们的圈子里，唯有美食与快乐最值得。美食

0: 大数据显示，93%的听众会在饥饿时调高音量。
1: 本台严选，笑料涮锅，包袱现擀现烙，南北大菜，河东甄选，团购拼单，
2: 抢单成功，
1: 吃货集合。1019美食秀，管饿更管笑，笑到打嗝算丰盛。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1019美食秀，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同来在这个时间段聊一聊美食，说一说我们山西的好吃的，然后跟我们身边的朋友以及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推荐一下我们山西的特色，这应该是我们最开心的事情了。有朋友说了啊，我们电台怎么还能推荐我们全山西呢？那我要告诉你的是什么呢，不仅是全山西，全国都能听到咱们电台，只要您在手机上能听到电台的软件，那都能听到咱们。另外呢，我们今天也开了抖音直播，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我就可以来到咱们的直播间了。因为抖音这个平台呢，它也是面向全世界的，所以您在抖音上也能够听到咱们的广播。什么概念？1019就是要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地点陪伴着你。就王姑娘的声音，你爱不爱听，这个时候你都得围绕在你的耳边。我看到我们的小小管理员，他在来到直播间说什么呢？说今天在早市买了一个空心月饼，吃了一口就扔了，是为什么？就今天早上买的这个空心月饼不好吃是吗？没有达到你心里的预期，对不对？空心月饼是我们的一大特色，但这个空心月饼它目前的制作工艺也是参差不齐，你去买的话也要买对店儿，有的呢确实不好吃，你像小小今天早上买的就不太好吃，他说哎呀差远了，10块钱4个，没有咱们这蛋月烧划算啊，蛋月烧在咱们直播间19.9就可以买到10块呢。10块是啥概念？1.9块，它10块钱4个的话，它是2.5块一块，比咱们这个蛋月烧要贵好多，而且蛋月烧的用料是更多一点的，因为它外壳是小蛋糕嘛，用牛奶和鸡蛋做的，内心夹的馅儿也是用料满满，所以大家伙没有吃过蛋月烧的或者不了解蛋月烧的都可以来到咱们的直播间，或者您在我们的直播间稍微停留上10秒钟，让王姑娘带您感受一下咱们山西月饼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为什么叫山西月饼呢？因为它是晋式月饼，蛋月烧是在2000年的时候被命名为晋式蛋月烧的，不是蛋黄派，和蛋黄派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那个派吧没有那个蛋黄派那么的绵软。哎，你这个解释非常的到位啊，我觉得真的很像蛋黄派，但是比蛋黄派更加有型儿。欢迎大家，今天呢已经是周五了，朋友们马上要面临周六周日了，我想问一下周六周日你们有没有在美食方便安排一下，就是周六周日要去吃点什么好吃的，或者要去哪里游玩，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

0: 吃饭时间嘛，我不会给你们压力的，也不会聊什么啊让你觉得紧张的话题，就是放松啊，在我这儿就是一个松弛，那主打的就是满满的松弛感。有看到我们直播间真的来了好多的朋友，欢迎你们，谢谢你们的关注和支持。当然我也非常欢迎我们视频直播前的以及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王姑娘的直播间，让我让这个山西姑娘在这个抖音赛道上也有自己的一席天地，可不可以？完全脱离不了你们的支持啊，谢谢各位。来看一下 Miss 的羊说蛋月烧，如果想买蛋月烧的话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三个字来到直播间，因为直播间是给大家挂好链接了，19.9就可以买到10块呢，是我们独属于山西的晋式月饼蛋月烧，没吃过的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一直在说来到咱们直播间，如果您买不买无所谓，您花上10秒钟的时间去点开咱们的链接看一下，感受一下，了解一下，知晓一下咱们山西的自己特色晋式的月饼蛋月烧它是个什么样子，因为链接里边有图片，还会有评价，各种的评价，就是您去看一看，然后感受一下，然后再买。当然我们今天的美食话题就是要进行呢，大家在我们的后台或者在直播间都是可以来互动的，来说一说周六周日我们要去吃点什么好吃的，你们都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吗？
1: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6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2: 视频会员兔子怎么也不见了？
3: 用眼开多罢工了，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4: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5: 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开始，我们就在一道一道的选择题面前不停地做决定。
6: 小朋友，你长大想做什么呀？科学家、医生、老师还是警察？同学，你有什么爱好啊？足球、音乐、舞蹈、编程。高考生，你想选什么专业啊？化学、会计、计算机、新闻。毕业生，你想做什么工作呢？市场、人资、开发、策划。
5: 可是发现了吗？年龄越大，好像回答起来难度就越大，尤其是在就业这件事上。其实很多时候答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先做出决定。选择一直都在，差的只是你勇敢迈出的那一步。
7: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知道我们山西的特色，很开心。我也希望收音机前的你们，如果真的不太知道这个山西月饼什么叫蛋月烧的话呢，可以来咱们直播间去了解一下，买不买的话无所谓，我觉得更多的是了解，让大家知道什么是蛋月烧。行了，蛋月烧到这儿了，朋友们赶快来说一说周六周日你们是做一个什么样的安排，嗯，整点什么好吃的行不行？我刚刚有说了，周六周日的话我准备在家做一个砂锅鱼。其实砂锅做饭非常的好做，砂锅是一个非常省劲的厨具了。因为火锅前两天已经在家吃了，我突然发现啊，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大家可以帮我分析一下。就近两年我经常在家做饭，我几乎不怎么出去吃了。我不希望就是听到你们说我挣的少了，这个是事实啊，但是不要讲出来，就分析一下其他的原因，是不是因为我厨艺见长了，或者说是因为我做饭好吃了，还是因为什么原因，反正是我经常在家吃。就什么我都能复刻，我经常在抖音上去搜索各种的好吃的，然后复刻在家里面自己做饭复刻。我想问一下收音机前以及视频前的你们，是不是也有和我一样同样的这种变化呀？就是现在我们在外边吃的少了，多多少少都是自己在家做，想吃什么的话我们就去网上搜教程，然后一步一步跟着做。现在好像网上也没有什么秘密了，你想知道什么都可以搜得到。好多饭店的就是五星级的厨师也在抖音上教大家做饭，真是一个特别好的时代，你想学到什么都是可以的。就现在你如果把自己比作是一块海绵的话，就在这个时期你会学到非常多的东西，但是也要去区别一下，因为就是因为什么都可以铺露到大家面前，也就是你要有一个分辨的能力了。就像我们很多主播去带货，你要去分辨他带的货是好是坏。你像我们在直播间带的这个货，就是我们台选的，在我们本地230年。欢迎我们外地的朋友们来到咱们的直播间，非常非常的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可以聆听我们的1019，都可以来到咱们1019的直播间。因为在直播间不仅可以听广播，也可以看到主持人，也可以在咱们直播间看到我们的山西特色蛋月烧。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您可以去看一看我们一号链接，点击进去之后了解一下，看完之后您再买再下单，19.90块十块啊。多宝云说周六周日准备去吃自助烧烤，喝 U 吧，吃烤肉，挺好的。嗯，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机会嘛，给自己一个放纵的机会，因为我觉得吃自助餐就是放纵。还有现在和以前吃自助不太一样了，以前年龄小那吃自助纯吃肉呢，什么都吃，现在去吃自助我感觉两盘肉下肚就饱了，真吃不动啊，然后动不动还想吃点水果，多喝点水。尤其到现在你们有发现我们去吃自助的时候，周末我真的好想在周末约上三五好友，然后一起去露个营啊，烧个烤啊，然后大家坐在一起谈天说地呀、啊，碰个杯儿啊，多棒啊。各位你们都是怎么安排的？欢迎平顶山的朋友、临汾的朋友、渭南的朋友都来到咱们的直播间来聆听1019，来看一下我们山西的特色蛋月烧。用10秒钟的时间给我们山西一个机会，让我们山西的蛋月烧走到你们的面前，好不好？了解一下。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去互动我们今天的话题，周六周日你们准备吃点什么好吃的。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情况吧。啊，8月29号的6点到9月25号的下午6点，因为太阳收费站出口入口超宽车道继重磅改造，所以 G311河宝高速的文和段施工期间的大件运输车辆是无法驶出驶入的。还有9月4号的早上6点到9月30号的下午18点，因为万荣东收费站出口超宽车道继重磅改造施工期间的大件运输车辆是无法驶出的，都是因为这个继重改造啊，就是
网险收费站出口的超宽车道既重磅改造，施工期间也是大件的运输车辆无法驶出，请绕行其他收费站驶出。 S75 和平高速的侯运段8月31号的下午6点到9月28号的下午6点，因为下线收费站出口超宽车道既重磅改造呢，施工期间大件的运输车辆也无法驶出，其余路段是正常的。大车辆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在我们的后台提前回复高速两个字，规划一下路线好。

0: 九湖北高速的运宝段全天是禁止危化品车辆驶入高速的。
1: 是有我的思念，还喜欢闷热的季节，因你而梦幻。
2: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3: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

0: 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3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1019美食秀，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再次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刚有在广告时间段以及歌曲时间段的时候和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聊天，各种的在那儿说我们的山西月饼，真的就蛮自豪的，能够有机会在更多更广的平台上去推荐我们山西的特色，我觉得也是作为主持人的我呢一份荣耀吧。不管大家买没有买，他多多少少在我直播间听到了晋式月饼是但愿烧，我觉得这就够了。当然就是收音机前的你们，如果对但愿烧也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来到王姑娘的直播间，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三个字就可以了。我们的管理员呢也在抖音直播间发了红包，发了这个福利啊，大家也可以来领一领啊，凑个热闹嘛。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好吃的啊。刚刚有问到周六周日准备去吃什么，我发现大多朋友其实对周六周日没有什么特殊的安排，因为就是工作很忙，有的朋友确实是周末也没的时间休息嘛。那我问你们一个小小的问题，就在你们的童年印记里边，你对某一个甜品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什么？大家都可以来想一想的。我跟你们讲一下，就首先映入到我脑子当中的就是童年的甜品的第一个是什么啊？我小的时候要说甜品的话就是那个什么，你们吃过那个2块钱一个的粉红色的底盒子，然后特别小的一个盒子里边装的一个挤的那个奶油小蛋糕嘛，上面扣的是一个透明的那个塑料壳。我小的时候对那个印象非常的深刻，我真的特别特别的喜欢吃那个工业奶油的味道，小的时候吧。就是吃过的朋友们赶紧给我打个吃过。对，那个小蛋糕就是它的底壳是粉红色的塑料壳壳嘛，特别小的一小个，然后上面挤一个造型，点缀一点点东西，上面扣一个透明色的那个纸盖，就是透明色的那个盖子。对，是的呢，就是生日小蛋糕。我对那个印象非常的深刻。另外一个就是甜品的话就是冰棍了，对冰棍也是印象深刻。因为小的时候我经常咳嗽，我好像小的时候就是咳嗽常犯吧。那个时候医生不让我吃甜的，不让我吃那个就是冰激凌，应该每个人小的时候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啊。然后我妈妈不让我吃，我妈管得严，那我爸他就是溺爱我们呢，那个时候就想方设法的想让我一说我想吃冰激凌，他就说能行。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那是一个冬天冬季，因为我们村那种大队里边就是唱戏，戏台上搭戏唱戏，有经历的朋友们都可以在直播间聊一聊啊。然后那个时候呢，就超市小卖部都不叫超市，小卖部呢就进了一款那个冰激凌，它在外边有个小黑板，小黑板就相当于广告牌，它写用那个粉笔写新到冒烟冰激凌，就是热冰激凌。因为冰激凌从那个冰柜里面拿出来它真的是冒气儿呢，然后一热冰激凌，我就骗我爸说，我说爸那个什么人卖的那个冰激凌是热的，你给我买一个能行吗？我爸说行，给了我2块钱我就去买。印象非常深刻。所以在我的概念里边，童年的甜品一个是那个小蛋糕，一个是冰激凌，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但愿烧了。因为这个是月饼，只有8月15的时候才能吃到，是比较罕见的，比较少的。还有就是五仁月饼，五仁月饼也是印象深刻。五仁月饼在我的印象当中哪种深刻呢？就是它硬邦邦，真的五仁在我的脑子当中就是硬邦邦三个字儿。因为小的时候不爱吃，老剩家里边剩的那个月饼呢又舍不得扔，在过了一周之后呢，那个月饼你拿起来敲那个案板都是邦邦邦的响。就不知道为啥五仁月饼做的那么的夯实，但现在的五仁和以前不一样了。你看我们今天直播间给大家带的这个五仁月饼就是很酥的很软的，喜欢的朋友们也可以去感受一下。欢迎我们直播间来了这么多朋友，欢迎你们。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不仅是有月饼带给大家，还会有更多的美食带给你们，更重要的是我们直播间也有福利发送给你们，谢谢各位。立刻马上说金鹰牌的橘子粉，对这个橘子粉也印象很深刻的，小的时候

被就是去学校拿饮料，从来都不是说买的饮料，就是自己拿一个玻璃瓶子，然后里边呢放点橘子粉儿，或者放点糖精，或者点点毛红。你们知道毛红是什么吗？知道的朋友们可以在评论区打一个知道，不知道的也可以说不知道，没听过。这都是童年印记了。但接下来王姑娘要说一个，视频前的你们以及收音机前的你们一定一定吃过的童年甜品，那就是大白馒头夹白糖。吃过吗？吃过的打一个吃过。馒头夹白糖，这小的时候谁没吃过这玩意儿啊？除了人零零后啊，我觉得零零后应该不会吃过这么感觉，就是有一点寒酸的东西。酸梅粉儿，对，那个时候的酸梅粉就是长长的一条细管管嘛，然后倒到手里边去吃，酸梅粉也蛮好吃的。但小的时候我吃酸梅粉的感觉就是它总是有一点那个面的味道，面面的那种味道，有点难以接受，所以酸梅粉在我的第二梯队选择呢。我们的好朋友们，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也不要太着急的走开啊，因为我们今天直播间要聊的是我们的童年美食话题，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直播间的链接里面带的是我们山西的晋式蛋月烧月饼，没有吃过的朋友们，您没有吃过的或者不知道什么是蛋月烧的，可以点开链接，也就是5秒钟的时间，您点开链接感受一下，了解一下蛋月烧，然后再走，好不好？

0: 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2: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3: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0: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1: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0: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2: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的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0: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3: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0: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穿插了我们整个童年嘛。还有想问一下大家伙，就是童年的时候有没有吃过我们的但愿烧蛙？有吃过吗？吃过的朋友们说吃过，没有吃过可以说没有吃过。因为为什么我一直在说这个但愿烧啊，因为我对它是情有独钟的。首先第一个，它是我们山西的月饼，在2000年的时候被命名为晋式但愿烧，以前它就叫月饼，我们并不知道它叫但愿烧。然后现在它既然作为我们山西的代表，我觉得作为山西的朋友们，我们有必要回到我们的童年当中，想象一下，想一下你们那个时候印象非常深刻的甜品是什么。我刚刚王姑娘不是说了一个白馒头夹糖吗？吃过没有？白馒头加糖，吃过的朋友们给我打一个吃过。很多朋友说，一听你说这，感觉你都不像是90后，你像是80后吧？那确实，因为我有一个80后的姐，多多少少还是会受影响的吧。虽然我姐都不怎么吃白馒头夹糖，但是我酷爱吃，因为小的时候的糖和现在糖不太一样。因为现在家里买的糖经常都是那种白砂糖，但小的时候我吃的那个糖是白绵糖，就是绵绵软软的那种糖，就特别的软。夹到馒头里边真的超好吃，而且那个馒头一定是要吃那种凉的软馒头，或者说是酥馍，都是可以的。这都是我童年时候的甜食了。童年时候的甜食还有一样我巨不爱吃的，但是它确实是在童年当中占据了很大的一部分分量啊，就是那个糖心里边，就是咱们的6号链接里边那个糖，我们知道那个就是糖角儿，哦，糖豆角儿，对，糖豆角儿，谢谢看透不说透，对，糖豆角儿，糖豆角儿，这个就是我们童年时期的印记了。糖豆角儿，谁童年的时候没有被那个糖豆角齁过呀？我就是因为小的时候吃了一次糖豆角，把我齁的感觉锁喉了。自此以后，我觉得它就是我的噩梦，我就不喜欢吃。但是在我的印象当中，我身边的小伙伴呢，还有我身边的老人啊，他们真的都特别喜欢吃糖豆角。哎，我就想问一下，现在还有人喜欢吃那个糖豆角的吗？还有那个糖圈圈的吗？喜欢吃的朋友们，给我说一下你为什么喜欢吃，就那么甜的东西。咋就喜欢吃了？但这都是承载我们记忆的，承载我们童年味道的一款食品了。而且商家愿意一直持续的去做它，我觉得也真的是蛮好的，它也是一个时代的符号了。看透不说透说那是童年的回忆啊，对，是的呢。然后无纺布内衬啊，珍珠绵围说太甜了，腻的吃不了。那个糖豆角到现在人家还有卖的呢，它其实就卖的是传统的感觉，它就是让你感受童年味道。一个帮扶导师说糖菱角，对，就是这个东西，然后我们这边叫糖豆角。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6号链接就是这个糖豆角。对对对，就是吃糖豆角的时候，我们多多少少会想念以前的亲人吧，因为它对于我们而言年数真的是太久了。这些都是我们的童年印记。我刚刚说的都是更多符合90后的。还有一款食品，相信视频前的你们都吃过，拉丝糖。拉丝糖不会没有人吃过吧？赤橙红绿蓝靛紫，各式各样颜色的拉丝糖。就我说这个都有点便宜了是吗？有朋友说了，那龙须酥那都是什么呢？那时候都是很贵的食物了，那都是需要去大超市才能买到的龙须酥。对，还有沙琪玛，那都是长大了之后更小一些的时候都不太能吃得到这些东西。对，和糖豆角包的一样的。我觉得那个龙须酥也好吃，我也蛮喜欢，小的时候我真的很喜欢吃那种东西，因为我很小就喜欢吃细细的，像面条子是细细的我就喜欢吃，糖豆就是那个龙须酥也是细细的我也喜欢吃。但是龙须酥我记得那个时候都是我好像我姐吧，她从天津带回来，还带着天津的18街麻花，这都是童年印记了。欢迎我们更多的好友们都来到我们的后台，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三个字，聊聊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上，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1: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0: 是北京时间
1: 中午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3: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标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2: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1019美食秀，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继续回到我们这个充满童趣、充满甜味、充满幸福感的直播间，和大家聊到了童年的那些甜食味道啊，很多朋友都纷纷勾起了自己的回忆。刚有说到麻片，麻片其实小的时候我吃到的很少，当然你说这个麻片，我突然想到了一款食物，叫做牛皮糖。哦，那是我上学的时候巨爱吃的一种糖，牛皮糖，因为它里边放了好多的花生嘛，花生和那个糖混合在一起，真的好香啊，反正花生就香，我到现在也蛮喜欢吃花生的。花生和那个牛皮糖混在一起真的好好吃，我到现在都没有，都不知道哪里还有卖那个牛皮糖的。还有什么童年味道呢？就是说童年味道的时候，我一定是要带上一嘴，就是咱们这个蛋月烧。因为蛋月烧是山西月饼进士蛋月烧嘛，很多朋友们小的时候都吃过，但是长大之后被这个苏式月饼和广式月饼侵占了市场份额之后，好像真的就很少再吃到蛋月烧了。尤其是2000年之后呢，把这个月饼命名为蛋月烧、进士月饼之后。

有什么童年味道呢？就是说童年味道的时候，我一定是要带上一嘴，就是咱们这个蛋月烧，因为蛋月烧是山西月饼进士蛋月烧嘛，很多朋友们小的时候都吃过，但是长大之后被这个苏式月饼和广式月饼侵占了市场份额之后，好像真的就很少再吃到蛋月烧了。尤其是2000年之后呢，把这个月饼命名为蛋月烧、进士月饼之后。

的啊，不能吃甜的，是怎样怎样的，就过个节吃一下，节气吃一下，你稍微有点仪式感，没有必要上纲上线的啊。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童年童趣时刻，来说一下童年的那些零食，童年的甜味儿，还有童年什么甜味儿呀？来说一下童年的那些零食，童年的甜味儿，还有童年什么甜味儿呀？童年的甜品还有啥？我说的应该都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了，90后具有代表性的童年的甜品还有啥？我说的应该都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了，90后具有代表性的了。拉丝糖我都说了，你说还有什么？还有什么糖？大家都可以认真的想一想，然后在我们的后台或者在我们的直播间都可以留言。岳小伟昨天买了好吃，已经到货了是吧？你不是也给你们的员工买了吗？真的好吃，因为这个蛋月烧，你看你们开店的朋友们，如果来不及吃饭的话，自己就可以吃一块，真的蛮好的。未来未玩来说，斜风冰砖没吃过，咱俩应该不是一个年代的啊，所以我一直在问大家伙，你是几零后？因为80后和90后啊，70后，我们每个人童年的味道是真的不一样。你要说冰砖的话，我突然想起来小的时候吃那个冰片儿，还有007也算是甜品，都是夏天的甜品，007。绿色心情，还有山楂的，对，我小的时候吃那个山楂的冰激凌吃的非常的多，但现在好像没有卖那个山楂冰激凌的。

九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和大家今天中午讲了很多的甜食，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觉得有点齁的慌啊，所以今天中午要吃点咸咸的香香的，来就是调配一下自己的口味。当然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在压力很大的时候，或者说是自己很困很苦恼的时候，去吃一点甜的是对自己的心情有益的，会帮助你恢复好心情的。所以我真的希望如果你心情不好，就可以来到王姑娘的直播间，让我哄你开心好不好，然后让我在我的直播间这个蛋月烧带给你一丝丝的甜意。当然希望大家每天的工作都是顺利的吧，我也希望每个人在遇到自己生命当中的一些挫折的时候，可以及时的调整自己的心态，让自己就是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一定要学会自我疗愈。自我疗愈这四个字非常重要的，你要学会自己治愈自己的，因为大道理谁都懂，你长这么大了你说什么道理你自己不懂啊。但我们现在就是虽然懂得道理但是做不到，所以我们只能靠自己了。只有自己反省的那一天，自己能够接受的那一天，才真正的就是翻篇儿。当然这个是说给那些心情不好的人听的啊，心情好的朋友们就要继续保持心情好。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吧。今天呢是9月11号，多云转阴，最高温24度，最低温14度，比昨天稍微的热一点，所以今天我把那个中袖换成了短袖啊。明天12号是阴天，最高温26度，最低温16度，天气又会回暖一点点的，都不叫回暖，是回热。后天13号多云转晴，最高温28度，最低温15度，秋老虎还得来一波呢，意思是啊。所以夏天衣服还是不能收啊，还得穿一穿，蛮好的。有看到路况依旧是那个大车，超宽车道机重棒改造的那个大车无法驶出的一些信息，大车司机朋友们可以在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路线啊，其余路段都是正常的一个行驶状态。开心能够每天在广播当中和大家去分享美食，分享我们的一些童年印记，分享一些我们的美好回忆，更多的是可以和大家唠唠嗑，能够排解一下苦闷的心情，我觉得是好的，能够让你们在行驶的路途当中感受到一丝快乐，感受到一丝轻松，这其实就是我们作为电台主播最大的一个动力了。也非常的感谢大家每天可以在收音机前的守护，然后现在我们又开了这个抖音直播，然后也非常感谢大家伙真的可以每天在抖音直播间和我们互动啊，两方互动，辛苦大家了，谢谢你们。最后一首歌要送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小孩送给你们，就是我希望不管什么时候你们在听王姑娘广播的时候，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和小孩子一样那样的天真无邪，那样的真诚。周六就来了，希望你们可以拥有一个美好的周末，我们下周见了，拜拜。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n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天蓝地绿，清水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运城。
3: 怀天下之志，
4: 芬芳的南风哟，可以吹散我百姓的烦恼；及时的南风哟，可以增加我百姓的财宝。
3: 舜帝的心就是这样与百姓休戚与共在一起搏动着。南风起于春夏之间，回黄转绿，和煦宜人，它带来了生机，带来了希望，带来了草木芬香的芳菲时节。
5: 时光流转4000年后的今天，
6: 同学们，这些年来呢，运城盐池实施了退盐还湖，色彩斑斓的盐湖经历了千年的沐风治雨后华丽转身，变身为人民群众共享的绿色空间。

0: 今在虞舜的故乡运城市，古老的盐池得以休养生息，山水相依、人境和谐的城市环境，让遥远的富民之才美好愿景在今天变成了现实。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也棒了，午饭好好吃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今天是什么日子呢？今天是美好的星期五，最明显的感觉到外面的天气啊，都明媚了很多呢。本来啊，早上自己还发了个朋友圈，都编辑好了，说胖了心情不好，饿了脾气不好，穷了心态不好，这可让我如何是好。结果突然想到今天是星期五，我哒哒哒哒哒哒哒把所有的东西啊都删掉了。星期五就是最美好的一天。

说到发朋友圈啊，其实我觉得现在的这种互联平台特别特别的多，你比如说抖音啊，比如说朋友圈，比如说小红书，哎，比如说微博，就是大家呢会在不同的平台上去给自己营造不同的人设，然后呢不同的平台它的功能也不一样。那比如说在抖音当中啊，更多的都是热爱生活的小视频，哎，你们想想自己是不是啊？那么在小红书呢，一般都会发一些自拍呀、啊，然后生活日常啊，哎，不过呢，这种日常啊都属于经营人设。那比如说在朋友圈，哎呦，那更多的可能就是虚与委蛇啊。微博对我来讲的话，那就自由多了，因为可能微博上关注我的人比较少。哎呀，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在微博上大放厥词。哎，你们想一想啊，自己的这些互联平台是不是都是这样的啊？

前两天呢，我跟我的家里面一个亲戚的小孩在聊天儿，哎，孩子马上要18岁了，我就问他呢，我说你想要个啥礼物啊？他说小姨啊，你不知道啊，我的成年礼最好的礼物啊，就是我终于能把游戏实名认证换成自己的了。前几年孩子为了打游戏呀、啊，那是要了我的身份证，说想要实名认证。要不然的话呢，就未成年，他不是有那个游戏管控吗？我当时啊，我就慷慨的给了他了。前两天问他要礼物，他说，我必须得把我的游戏实名认证都换成我自己的。真的没有想到，现在的孩子会是这样的。

0: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当时太被洗脑了，应该关注我的朋友也知道，我前几年一直在看房子，那时候还没结婚，哎呀，差一点啊就被一套房子牢牢套住了。所以今天想跟各位一起来聊聊咱们90后是怎么被精准收割的。

拿我身边的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做例子哈。嗯，我记得应该是在2020年的时候，就是6年之前，我的一个朋友呢，他大学毕业，当时是进了长沙的一家公司。报道的第一天，他们的 HR 就劝说，哎，你们这批应届生啊，赶紧落户。所以反复就去强调长沙的限购政策，什么落户满1年再加1年社保就能买房，不落户就要缴满2年社保，多等1年，房价就涨上去了。然后呢，长沙房价在省会里是洼地，不早点上车，以后涨价别后悔。就是当时啊。我这朋友也打电话就问我，哎呦，所以我们两个为什么说几年前我特别想买房，因为我们两个一直在交流这个事儿，无形当中他其实也会给我带来一些买房的这种焦虑吧。因为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了解哈，2020年的时候呢，当时的长沙房价管控确实还挺严格的，均价呢是10000出头，跟武汉、杭州、南京这些城市相比起来哈，可以说是白菜价格了。那个时候大家好像都默认房价会永远涨下去，所以跟他同一批入职的应届生就急吼吼的去准备落户材料了，盼着能在长沙早点买房，就是像在抢一趟末班车，晚一步就被时代给抛下了。但是我们两个呢，因为都有拖延症嘛，上学的时候其实我们当时就是这样子，左拖一下右拖一下的。他当时呢就嫌麻烦，一直没有办。现在回头看看啊，他的拖延症和我的拖延症真的是救了我们。那时候他在长沙2年，办公的地点呢一直在调动，他前后换了4套房，每一次退租，然后房东跟中介就会拿着放大镜去挑毛病，动不动就威胁说扣押金。然后每一次入住的时候，他又会先大扫除个2-3天，每一次搬家打包行李叫货拉拉，跟物业沟通，跟司机谈搬运费，然后呢就都会让人觉得身心俱疲。为什么我会觉得有这样的想法？因为我也搬过家，我也在外面租过房子，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两个一聊天就是觉得说自己跟流浪狗似的，在这个城市里面被撵来撵去，就越发的想要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包括那段时间呢，身边的同事也都在讨论着说看房，办公室里天天就讨论，哎，哪个盘摇号了，哪个盘上涨了，谁上车了。然后呢，比如说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谁能不蠢蠢欲动呢？所以啊，我觉得因为运城其实还好，但是我朋友在长沙的话，他从那个时候开始想着办落户了。但是呢，因为过了应届生的身份，手续就变得比较复杂了，跑了好几次政务中心、派出所，准备了10几份材料，最后呢还是没办成。哎，一气之下呢，他说那我不办了，买房的心思呢也歇了大半了。当时还跟我生气来着，然后可委屈了，说你在运城多好啊，赶紧买啊什么的。结果呢，万万没想到啊，真的是幸运又一次眷顾了他。2021年的时候，我记得特别特别的清楚，他的一个朋友结婚，他就跟我讲说买房上了车，当时是在阳湖板块啊，摇号中签儿，额外加钱挑了一栋好的楼栋，好的朝向，房子2021年的时候房子单价18000每平米，总价250多万，月供8000多，但是呢贷款审批给卡住了。什么原因呢？银行要求月收入至少要达到月供的2倍，即使他贷款审批才批下来。哎呦，2021年呢，5年之前，那时候我就觉得天哪，房价太离谱了，这简直就是要掏空前3代人的积蓄透。

是后三代人的未来。然后我也跟我的朋友聊过，我说你说咱俩要真买房的话，咱能保证咱俩30年都负担得起这么高的月供吗？当然你是按比例走的啊，他在那边的比例要高啊，咱在这边的比例低呀、啊。那人家比例高是因为人家挣得多呀，那咱在这边比例低是因为咱挣得少呀。可是就是这样的比例之下，咱能不能负担得起30年？当时就想着说，不如买一个小点的二手房。

没有软肋，所以走得干脆。但是那些买了房的同事，工资砍半不敢走，公积金不敢断，就只能继续待在公司里面熬着。不是说不想走，是他们真的走不起。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房子本来

最近我接触到了几位听友啊，我觉得大家的想法有点激进了。我可能我经常在节目当中就是告诉大家2026年、2027年房子是可以买的，就导致大家呢有点迫于着急想去上车。因为最近我接触到了几位听友啊，我觉得大家的想法有点激进了。我可能我经常在节目当中就是告诉大家2026年、2027年房子是可以买的，就导致大家呢有点迫于着急想去上车。因为2021年那两年吧，运城的房价确确实实，因为我们也是2020年、2021年买的房，那个时候的话房价确实是蛮高的一个状态啊。然后呢好多朋友就觉得说，哎，相较于那个时候的话房价确实是蛮高的一个状态啊。然后呢好多朋友就觉得说，哎，相较于那几年来讲啊，就今年来看的话房价确实是有所缓解。但是呢你们不能那么轻易的讲说那几年来讲啊，就今年来看的话房价确实是有所缓解。但是呢你们不能那么轻易的讲说，哎呀，我说能上车你们就不管不顾一股脑儿的就要去买房，然后呢就特别冲动。我跟大家讲一句实话，就是咱不透露名字了，就经常在我们后台互动的一个听友，你们可能经常会在主播的口中听到他的名字，他在抖音当中就跟我聊这个事儿啊。媳妇儿呢现在就非要换房，哦，就因为这个换房的事情跟媳妇儿啊就已经吵了好几次了。他们两个结婚的时间也比较长了，当时承诺的说，哎呀，结了婚之后呢过两年孩子大了就换房，结果这个各方面的原因吧，咱毕竟说换房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两个人呢现在啊就不能提这个事儿啊，每天回家以后呢真的是鼻子不是鼻子，眼儿不是眼儿的。然后他就经常在关注我们的节目，然后呢媳妇儿啊现在就是卯着劲儿就非得换。他其实也给我分析过现在目前的情况是怎么样，前几年的话呢两个人收入都还不错，但是就像我们说到的，这两年的话不管是单位也好还是公司也好，包括他自己本身是做这个销售方面类似这样的工作，所以你看大环境不好，其实销售也不是很好做啊。那收入不比之前了，压力如果说真换房的话压力还真的挺大的。那你像换房的话，那现在的房子怎么办，他们再没有别的房子了呀，所以就必须得是把现在的房子卖掉了之后才能再去买新的房子。那有没有想过卖掉现在的房子住到哪里去？我其实也跟他讲过，我说按理来讲你媳妇儿多也不老小的人了对吧，这个道理应该想得明白吧。他说现在不行，媳妇儿就是一股脑的要换房。他也给我分析了他们两个目前的收入，包括现在的还贷比例，还完之后每个月因为还是两个孩子开销更大。所以呢我其实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啊，你像现在这种情况之下没有贷款过的，其实如果说 OK 的情况之下就先这么过着，稳定下来有一定的这个存款之后，我觉得换房子啊真的不是说，哎，我手上有几十万就能换这么个事儿。你要考虑的是你不能说你把这几十万库机一下全了买了房了吧，你说是不是这么道理儿？谁现在结婚之后还没个几十万呀，对吧，这几十万买房付个首付一点问题没有，你不能光想这笔账，你还得想你这钱全进了房贷之后你有没有抗风险能力啊。两个孩子这马上换季头疼脑热的，进一次医院不得花个2-3千块钱呢，家里如果还有老人的话就不得备上一点应个急呀。你自己万一再有个头疼脑热呢，万一再有点其他什么事儿呢，啊，修车呀什么的，这些你就是不能想你手上有多少钱我立马就能付得起首付我就要换房，对吧，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所以真的是希望大家如果说没贷的朋友你真的很幸福了，然后如果说换房的话量力而行，量力而行啊，不敢太冲动啊。

这房子啊，买的时候一百多出头，乱七八糟算下来100多出头，现在在市面上就看这房子报价都报不到80万呢，那这亏的是吧，不只是20多万了。那当然这个跟你的二手房这跟装修也有一定的关系，跟位置啊楼层啊这些都有一定的关系啊，但是呢算下来的话20多30万左右吧就赔呀、啊、没办法呀，怎么办呢，那个时候对我们来讲房子可是刚需啊。所以今天跟大家说这个房贷的问题啊，就是希望大家呢且买且谨慎，确确实实现在市面上出现了很多好的楼盘，价格的话跟前几年像，听起来乍一听你也觉得哇塞是吧，都得哇塞都会这样一下，因为我就是这样的感受。前几年我看，因为我这个人的话我是有执念的，我是很喜欢住在东边的，东边人少车少，那只要那个什么，只要他能让我买下东西，快递外卖能过来，我觉得都 OK 的。前两年我去在东区这边看房子，大家应该都知道，7000多、8000多、9000多、10000，我看的还不是临湖的啊，怎么着都在8000均价9000出头呢？就包括在25年前半年，我看我们家对面那套。

来看一些啊，我们这位好运来听友的留言，他问到了说刚才放了一首什么歌，什么歌？身骑白马 DJ 版，身骑白马 DJ 版啊。年发大财说了，那时候买的房子啊，这时候几乎都是赔的。对呀、啊，这个我其实就是2020年，我们家的房子就是2020年买的，到现在的话赔20万那都是少的。我约摸着就我们现在。

涨了7000多，紧接着6000多，再到今年开年5000多。所以好多朋友一听这个价格，尤其是一直在看房的朋友，他们听到这个价格之后呢，多多少少啊就有点冲动了，小菜一碟儿。那你这才是人家那批为什么换改善房的原因啊。

0: 迪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0。
2: 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
4: 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
6: 啊。
5: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7: 哎，慢点走啊，
8: 慢点
7: ，注意安全。
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8: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7: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5: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9: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2: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0: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那我们关注到听友的留言啊，然后呢，有位朋友问到了说，大鱼儿啊，现在呢一直在关注二手房，然后的话呢，想问一问买二手房的话需要注意什么？其实这个买二手房的话，之前我们也跟大家在节目当中讲过啊，我今天呢就不讲那么详细了，因为时间也不太够啊。买二手房，你首先第一点一定要去查那个居住权。买房子交了钱，如果居住权还在他人那儿的话呢，你的钱就容易打水漂。第二点就是二手房税费的约定和提前大致的核算啊，你比如说增值税个税税票出来是卖方的名字，契税税票是买方的名字，买卖合同呢你按理来讲就应该约定好该怎么承担了，不要等过户的时候再去争议，它就不太愉快了啊。还有一种呢，就是你们买卖的是正在出租的这个房子的话呢，你一定要查一下房子有没有正常的租赁备案。然后呢，租赁备案的话，其实也是防止这个二房东出租的时候去扯皮呀什么的啊。这个情况的话呢，我不知道咱们就是运城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一般的话在外省，尤其是一些一线城市二线城市，这个情况的话还是蛮多的，扯皮起来也很麻烦，本来说买房子嘛利利撒撒的。然后第四呢，就是去做一个详细的产调，资产调

第五就是尽快的去落户，读书买房的一个学位问题也要考虑。你像有一些咱们的听友啊，他们买房的时候可能就要考虑说，哎，孩子要上学了，对吧？那这儿的话呢是学区或者怎么样，因为现在运城上学的话它也是分学区嘛，所以说这一点啊，这些啊，我们

说到的都是要去注意到的。然后第六个就是，装修房子的一个审视吧。你得区别啊，学会区别啊，住过的痕迹是不是有漏水的这种情况？那家具和家电啊，水电器、物业交割的时间，这些都要在买卖合同当中啊去约定清楚。最后呢，就是你得看清楚啊，你买的到底是70年产权住宅式的公寓，还是40年商办公寓？因为咱们运城的话，有朋友啊，这两天也是在问到这个情况，你就得擦亮眼睛看清楚了啊，有商办公寓，有70年产权的住宅式公寓，你得分清楚啊。然后呢，就是贷款的方式，你是要等额本息还是等额本金，你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财务状况还有未来提前还款计划合理的去选择。两种方式没有绝对的，只有相对的。不管怎么说啊，我今天还是要提醒大家，你购房方案中啊，最主要考虑的是自身的家庭和工作发展，千万不要强加杠杆去买房。买房子是为了居住更好的生活体验，还有它的附加的配套，不是说为了买房徒增压力，降低原来的生活品质。月供压力要可控，工作通勤要可控，至少以未来5年为计划安排作为一个考量。不要买了房子不到半年，哎，工作调动了又卖房折腾，新增一些不必要的成本。然后呢，也提醒一下大家啊，买卖合同呢一定要买卖双方实名签字，核对身份信息。业主呢，已婚的配偶出售同意签字，涉及的收款呢一定要是本人的卡，不要第三方代理公司或者是客户签合同以后呢，就是怕扯皮呀、被骗呢。你即使是后续委托公证的，涉及资金的流向，也一定是买方和卖方的卡。这些呢都是一些小建议啊，提醒一下各位，提醒一下各位。咱们这位朋友问到的买卖二手房需要注意什么啊，就我说的也不是很全面，但是呢你最好能记一下，就提个醒吧，起码心里有则做的。你像我们节目成立这么长时间，对吧，很多想要买卖房屋的一些听友在后台跟我留言的时候，我都是推荐这家公司。虽然说啊，咱就有一说一，你找人家第三方公司一定会收取一个中介费，但是呢我们这边的这个费用肯定是比你在市面上找的中介公司要优惠一些，这是我们给到的一个合作价格，是我们谈过的啊。就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不做强推，就是毕竟我在中间是吧，也没有什么的，对吧？好多人都会想说啊，你会不会怎么样？不存在的啊，不存在。你们直接交流和我没有关系，我仅做推荐。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后台留言啊。

好的，那北京时间的13:22，今天我们的你好梦想家就跟各位分享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跟收听。那稍后的时间呢，会有露露带着大家一起去旅行，我们锁定收听1019，精彩不停歇。明天是周末了，节目一开始就说到了的。那大家呢，在这儿也是希望咱们的各位朋友们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见。

0: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
1: 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学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一起去旅行频道，13点锁定 FM 101.9，带你玩转梦想城市，
1: 3D 立体式旅行，
0: 全新企划《城市漫游记》已上线。
2: 那年我在撒哈拉，
0: 把自拍杆插进了骆驼的网上，用脚步丈量中国地图的褶皱，
1: 用好奇心解锁每个坐标的隐藏副本。
0: 起飞位指南来喽，一起去旅行，请打。

去的啊 ，so good！ 北京时间的13:37，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中午好呀！再次来欢迎大家。正所谓旅行不设防，人生要出框。是的，这里是带你玩转梦想城市的一起去旅行。各位好，我是行走江湖、混吃混喝爱音乐爱旅行的露露，希望可以带大家走南闯北，分享新鲜事儿。你们可以叫我陆队长。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再次来邀请大家一起来跟着耳朵去旅行。本节目将会来聚焦本土文旅，感受都市乡旅慢生活，但更多的也会来挖掘当地有趣的温暖的旅行目的地，更多的是也希望根据主播的自身旅行经验，为大家带来更多有趣好玩好吃好景于一体，实用且独具魅力的旅行指南。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13:38了，再次来欢迎大家，让我们此刻 go go go 出发喽！张扬说：“你好，车打不着火了，有没有救援电话？”您此刻呢可以来拨打23391000、23392000，来到后台呢联系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当然，今天节目里将会带着各位用耳朵去哪里旅行呢？又将会。

0: 正在线上等待着各位。那节目呢依然是践行我们的工作任务啊，如果最近大家需要在线下去福东会买月饼的话，我真心建议各位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感受一下这一款让我们所有主持人都为之而兴奋、为之而开心、为之而觉得惊喜的月饼，重点是真的很划算啊，可以代表我们山西运城的一种月饼。这个中秋节我不希望你去吃到别人手里的那个月饼会比我们的好吃，因为我非常自信的，这个月饼绝对是你吃过最好吃的月饼，就这么自信。而且一定要去吃苹果馅儿的，请你相信我。是不是很多朋友已经开始回购了？如果说已经开始回购的话，那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以及认可，好吗？没想到哇，我们又同频了，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那今天我们将会带着耳朵去哪里旅行呢？在这样一个非常美满的秋天，在这个当下啊，让我们觉得非常舒适的秋天，全国各地有哪里是值得我们再次来出发，用脚步去丈量一下它的美好。那露露其实在节目当中一直跟大家来分享啊，我呢是有一个第二快乐老家的，而且这个地方呢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我每每当自己有时间的时候，或者我自己想要出去玩的时候，想要放松一下，想要放空一下的时候，我可能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它，云南省。以前特别喜欢去昆明，现在不一定了，但凡能去到云南任何一个地方我都觉得很开心。那今天呢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在这个地方啊，它泡温泉非常非常非常的享受，而且啊这里处处啊都是一些真正的所谓的夫妻温泉。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让我们在这个秋天就尽情的来好好的治愈一下自己吧。那会是哪里呢？咱们中国唯一一个火山和温泉并存的小城，而且它的这个惬意程度啊比大理不止舒服到一倍、两倍、三倍、四倍、五倍，重点是它这个物价也低得太过分了。到底是哪里？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让我们狠狠的来期待一下今天我们的目的地，稍后见。
1: 积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支流黄，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2: 哎，有点意思。
1: 十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2: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1: 想人参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2: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 是啊。
2: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
1: 请你帮个忙呗。
2: 包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2: 嗨，
1: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3: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4: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3: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5: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3: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4: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3: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13:49，再次来欢迎大家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My Birdy， 这里是 FM 109运城广播为各位带来的《一起去旅行》，我是你们的主持人露露，陆队长。今天节目当中啊，看到很多朋友在后台签到打卡互动说，天哪，最近我的耳朵里面晚上睡觉都是福同会的月饼。那是当然，运城人咱们就要吃福同会。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吃很多品牌，我们可以选择很多品牌，但是每家每户应该都会有一份福同会月饼。抖音直接来输入到主持人陆队长，正在线上等待着各位啊，把我们的福同会月饼带回到各位的家里了，真的很划算哦，就是19.9010块月饼，在我们的线下的话，可能这个要到30块钱了。没有想到山西运城福同会竟然给了我们109如此大的一个力度，各位。薅羊毛吧，又好吃又划算，性价比又之高的月饼，也希望大家可以尽情带回去，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做诚意啊，什么叫做交个朋友这个样子的。不要太在意外表，真正我们要注重的，我们要注意的是我们的内在。当然买月饼的时候呢，包装也不能太差啊，就比如说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福同会的月饼，不光有面子还有里子，毕竟呢中秋送礼，咱们还是要给人家一个我很有诚意的感觉。所以在我们今天直播间当中啊，如果说你要是自己吃的话，我们是可以完全选择这个19.90的月饼，如果说要送礼的话，完全是可以选择45这一盒月饼，真的非常的赞，非常的推荐了。也希望我们今天在直播间所有的朋友可以尽情感受到109对我们这次中秋节的诚意啊。当然今天呢，露露要跟大家分享到，就是如果我们在这个中秋节小长假要去到外地玩的话，要去到哪里？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非常推荐哪里呢？孙乃江说月饼，芷若出现说福同会，大家直接来通过抖音搜索主持人陆队长，小黄车无时无刻等待着各位，风里雨里我在等你，好不好？因为呢今天都已经9月11号了，我们9月25号呢是要过节了，所以咱们现在应该开始着手的去落实和推进这件事情了啊。那今年呢，我们109把大家月饼全部都承包了，然后给大家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而且呢重点不光是划算，它还好吃。如果各位真的很需要的话，请你们尽情的在我们今天直播间来进行选购和选择。

多吧，而且还有很多是百年的老银树啊，银杏树了。所以你到了这个城市，你就会发现我满城尽带黄金甲，阳光一照明媚灿烂啊，然后再衬上这种纯蓝没有任何杂质的天空，真的就是明快到人的心里去了。就这种季节，这种景致之下，什么都不用做，什么都不用想，你只需要沉醉在这一片金黄当中，你晒晒太阳都很惬意。我们运城什么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瞬间呢？让

0: 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5: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的14:05，再次来欢迎大家回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其实今天在节目里跟大家说到的这个腾冲非常适合，特别适合当下去。为什么？因为它有温泉。拜托，就是要在这样的一个天气之下去感受到温泉带给我们的惬意和治愈，好吗？然后我看到后台还有朋友在输入到云南，对，然后还有人在输入到福同会。因为现在呢，我们全部都是把这个销售平台转到了抖音，所以大家可以在抖音直接来输入到主持人陆队长，可以直接来下单了。目前呢，109优选商城是正在调整当中啊，那之后可能会跟大家重新见面，所以希望各位呢可以来狠狠的期待一下了。如果各位需要买福同会的苹果，今天下单，明天就可以直接来收到货，非常之快啊！京东直接送货上门，而且不需要你自己出血，不需要你自己去取，也不需要你自己呢是去到快递驿站去取的，很方便，非常之方便啊！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都可以来通过抖音输入主持陆队长，正在线上等待各位。要说到腾冲的话，它其实有两个特别特别好听的名字啊，一个是理想的伊甸园，还有世界物种基因库，非常适合爬山、原始森林、妙趣横生。而且这儿的古镇呢，是比苏蕊河还要古朴，比白沙还要更加的文艺一些。重点这里没有一点点的商业气息，美食就更不用说了，亲爱的。美食就更不用说了，这儿的美食哈是独树一帜的云南风味，油而不腻啊，酸辣有度，很香又很养生。不管是温泉煮蛋呐、啊，还是慢火火锅呀，还是早餐必备的稀豆粉呐、啊、等等啊，还有香到哭的铜瓢牛肉，真的都很好吃。我真的觉得哈、啊，云南是一个很好吃的城市，很好吃的省份。哎，老天爷呀，好想吃。烤饵块儿，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饵丝饵块儿有没有特别的钟爱，我很喜欢吃这种糯叽叽的东西啊。那据说呢，在整个腾冲这里的文化被称为什么，一路边地的汉书，各种非遗文化早都已经融入到这座城里面了。藤椅、藤箱、藤扇，当地民间最古老的手工艺之一，被誉为是神赐。

0: 小小泰山拿下。
1: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0: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1: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0: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2: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0: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3: 哎，行。
4: 你默默扛起工作重担，努力给家人更好的生活，辛勤劳作，有了生活的底气。
5: 连本带息都给，而且利息啊还特别高。
6: 这利息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4: 但是当你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7: 就投一次，
8: 就投一次，
9: 就投一次，
10: 就投一次，
4: 就投一次，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1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12: 慢点啊。
1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3: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13: 慢点，注意安全。
1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6: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神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4:21，再次来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然后看到后台有朋友一直在刷月饼，月饼是这样的，再次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和分享一下，山西运城福同会的月饼呢，目前是在我们每个主持人的直播间里面跟大家来见面。那除此之外的话，在我们今天的直播间，你们可以搜索一下主持人陆队长，正在线上跟大家来聊天和互动，以及小黄车里面跟大家无时无刻正在分享这款产品。那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说，哎，19.9这款月饼你们是一定要带回去的呢？首先第一，线下可以来全部做一个对比，盐湖区辖区之内的超市每一块月饼它的价格真的我们是非常有优势的啊。但是呢就不在节目当中广而告之的跟大家去强调这个事情了，你们可以自己做一下对比，19.9十块月饼，你可以看一下线下多少钱。第二的话，这个月饼呢真的颠覆了我对月饼的一个认知和我对月饼的一个偏见，我以前承认我对它是有偏见的，但是这次福同会让我改观了，我真的可以跟他来道一个歉好吧。晋南月饼，我们蛋月烧真的是可以作为一个代表和作为一个标签了。它其实外壳外皮呢是一个松松软软的老鸡蛋糕的这种口感，就你吃起来是有面包的这种松软，但里面的馅呢又是传统的五仁儿，传统的这种枣泥，传统的白莲蓉，当然这次还有一个我个人非常之推荐的苹果馅儿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来拍一单混合的。如果说你们比较相信露露的话，可以直接来拍一单十块都是苹果馅儿的，直接备注一个苹果两个字儿就 OK 了。对，可以送到家。也欢迎我们直播间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今天直播间所有的产品啊都是可以直接明天，你今天拍明天京东就直接来送到你的手上了，送到你家了，不需要你自己去店里面拿，也不需要你自己去快递驿站去取。哎呀，太方便了，这次光这次这个服务我觉得就已经非常非常的加分了。来看到我们后台有人说了，露露，这个秋天到了，你有什么感觉吗？我的感觉就是，老天爷你饶过我吧，让我的鼻炎今年不要。

0: 不要再犯了，这就是我的感觉。就是一到秋天我就特别容易感慨，因为我觉得秋天真的很像是成年人的人生啊。这树叶吧它说掉就掉啊，这落叶吧它说黄它就黄了，天气它说凉它就凉了啊。有些人的头发到了秋天它还是季节性的，它说秃它就秃了，唯一不变的是工资依然是那么的稳定。所以朋友们，既然生活已经够不容易了，那咱今天就先不要想那些烦心事儿了，好吧？咱呢把车停好，咱呢把收音机打开，哎，咱呢就跟着我一起来唠唠嗑、聊聊天儿、买买月饼。啊，毕竟呢，秋天天气可以凉，但是我们的心情是不能凉的，对不对呀？日子也是必须甜起来的，所以赶紧来通过抖音搜索主持陆队长，到线上一起来购买月饼吧。其实要说到云南腾冲啊，我个人还是非常推荐他这里的美食，是真的值得我们一起去解锁一下的。不管是饵块还是饵丝，还是米线，还是各种好吃的东西。那这个城市啊，任何一道美食都会给你一些所谓的惊喜，就好像福同会的这款蛋月烧的月饼一样。而且到了这个腾冲之后呢，你真的以为你到了土耳其。土耳其，因为它这里有热气球。那当然，如果你特别喜欢去户外徒步的话，来，各位，有一个地方，那是一定一定要非常之推荐的啊，就是高黎贡山。它呢，南北纵横600多公里啊，东接怒山，西抵印缅山地啊，而且西藏还有南边直达所谓的印度洋。就你大眼直接望过去，你就会看到这简直就是热带雨林，嗯，就是满满的这种一泻千里，山脉拔地而起，非常的壮阔。除此之外的话，就好像是我们大自然用鬼斧神工打造了一道天地的屏风一样啊。杨说了，月饼是什么包装？请问一下这位尊敬的 VIP 贵客，你问的是1号链接还是2号链接呢？能不能稍稍微等我1分钟，稍后来着重的跟您好好的来解释以及演示一下它这个包装。所以各位亲爱的听友，如果你在生活当中想找一个可以尽情吸氧的地方，想找一个可以尽情让我们放松灵魂的地方，释放灵魂的地方，想找到一个可以尽情徒步的地方，腾冲，还有想找到一个可以尽情的去到我们的这个南方城市泡温泉的地方，来吧，云南的腾冲推荐给大家，好吗？当然这里还有更多的一些美食，也希望未来有机会让我们一起去出发吧。北京时间的14:26，感谢所有听友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互动以及陪伴了，我是您的露露陆队长，感谢各位，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不见不散喽，拜。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2: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
4: 我们一定好好吃饭，珍惜每一滴粮食。
1: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3: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5: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6: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7: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

0: 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2: FM 1019
1: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小板凳准备好了，多积极，你瞅瞅多积极，其他四天没瞅着你们有这么积极。有事儿啊，今天有事儿啊，今天有什么事儿呢？八卦日。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爱听八卦的，想听一听家长里短呢，想倒倒是非的啊，私费私费定是有的。所以呢，大家呢不要走开，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啊。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呢，下一个时段开始啊，跟大家呢可以连续分享三个时段的八卦。所以当然了，这个您如果说也有一些什么问题的话呢，也可以通过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公屏上。放心吧，只有我们能看到啊，听友其他人是看不到的。说出来，说出来心里能好受一些，或者你觉得想不明白的问题，看看我们征集一下大家的意见嘛。然后我看到我朋友留言说今年还能报名吗？能，不影响报名的进度啊。就是我们报名的话两种方式，一种是电话2339100 2339200，另外一种呢是通过微信文字的报名。手机微信还是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左下角呢切换到菜单栏，找到活动报名，点击亲爱的你，进入之后呢认真如实详细来填写个人资料就可以了。就是节目归节目，报名归报名，互不牵扯，互不影响。你要是想报名的话还是可以报名的。我们来看一下豆宝鱼儿说今天挣到13盒蛋月烧了，哇挺厉害呀，一盒蛋月烧得20块钱吧，13盒，哎呦，你就按这个日收入来讲，其实确确实实我觉得还可以哈。来吧，稍后的时间呢跟各位先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吧。歌曲之后呢，我们在下一个时间段开始和各位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八卦日喽。

0: 天蓝地绿，清水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运城。
1: 嗨，大家好，我叫卢水虫，运城盐湖就是我的家。别看我身材小，七彩盐湖的美丽色彩，那可是我的杰作。

0: 红巾风飘。
1: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2: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3: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2: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4: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2: 他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5: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2: 他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他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到北京时间的14:50，哎呀，一首歌，好多朋友说这首歌从来没有觉得它这么漫长。坚持梦想说了啊，大力大力，下午好，我来了，签到打卡。下午好，下午好，各位，今天呢，咱们不聊嘉宾，咱们来聊一聊大家的情感问题啊。很多时候啊，咱们心里都有委屈、有纠结、有想不通的坎儿，但是呢，这些东西又没办法跟家人说，不方便跟朋友讲，就只能自己慢慢扛着。久而久之啊，心里就鼓成了一个大疙瘩。所以说，我们每周五的八卦日的话，就是把大家的这些大疙瘩呀拿出来和各位呢来聊一聊，听一听其他的人他们经历过的没经历过的人对待这件事情是什么样的一种看法，包括我觉得大家只要愿意把这件事情分享出来，其实也算是一个情绪的出口。像在我们节目当中的话是没有实名的，就是不管是咱们哪一位听友发送的问题，大家也听到了，我们只说内容，不会说是哪一位的啊。

这第一个问男人，可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过得特别的压抑，特别的孤独。他可以做所有物质上的责任，但完全没有任何情绪的价值。我生病难受，他只会说多喝热水，早点睡觉。我工作委屈，心里难过，他觉得我矫情，想太多。很多家庭的一个共性问题，这是当下比较新型和比较高发的一个情况，叫做婚姻内耗。以前的婚姻问题呢是男人不顾家不负责任，但是现在很多人的婚姻困境是男人觉得生活里缺钱的时候，咱就是老百姓聊天嘛，你生活里缺钱的时候你就光想着让他怎么挣钱了，正是因为你不缺钱了，你就该寻找寻找别的出口了，肯定是有这么一部分原因的啊。但是呢，咱就这个事儿，咱先说，我到最后呢再说这个解决办法啊。首先一点，咱得说人家的这个婚姻啊，一定是及格的婚姻。但是呢，及格的婚姻它不等于是幸福的婚姻了。负责任、顾家、赚钱，这老公做的没毛病。但是呢，婚姻的基础底线它不是幸福的全部啊。婚姻是什么？婚姻是除了物质之外，它也要有情绪的双向滋养。你光有物质，缺乏了情绪共鸣，那说实在的，是有点像冷冰冰的大火过日子了。那咱就说这个听友，你老公的情况啊，他就是典型的直男固化思维嘛，对不对？他把婚姻就定为生存合作啊，我只要养家了，顾家了，我不犯错了，这就是完美的婚姻了。但是呢，女性对婚姻的需求呢是情感得共生，需要被心疼、被理解、被偏爱，这就是男女思维的一个变化。所以就是说，你俩的这个矛盾啊，它不是谁对谁错的这样一个矛盾，它其实是有点像我们心理上说的需求错位的这样一个矛盾。不是他坏，也不是你作，是你们对婚姻的期待啊，它完全不一样。长期的这种需求错位的话，就会形成在外人眼中看起来你们就是完美的婚姻，但是呢从内心来讲肯定是一地荒凉的。所以怎么解决，我现在来讲，首先不要被别人的知足论去绑架。就像我一直在讲，我说富足的物质它肯定是弥补不了荒芜的精神的。你想要被在乎被回应，这是一个很正常的感情需求，所以先不要自我怀疑。情绪的需求它不一定是矫情，但是呢你要做到什么，就是放弃那

那种他主动懂你的这种想法，你现在需要做的是精准的表达需求。就是这一类老公啊，他是负责任的，他责任心很强，但是呢他有点迟钝，对不对？他看不懂情绪，读不懂暗示，所以你跟他讲话的时候，就像咱这个听友其实也跟我聊过啊，你不要跟他讲你一点都不关心我，你换一种表达方式，我不需要你花钱，我今天心情不好，你能不能认真听我说五分钟，安慰我一句就够了，这就是你的精准需求啊。再一个，你可以尝试着给你的婚姻设定一个情绪的底线，比如说你直接的跟你的老公去坦诚的沟通，哎，你负责养家，哎，你负责这个赚钱，我很感恩，但是呢你看咱们过日子啊，我也需要一点点的温度啊，你可以不浪漫，但是你不能永远无视我的情绪呀。那接下来呢就是自己，你不能完全把你的情绪寄托在别人身上啊，对不对？那你这不是给自己找事儿吗？所以就是说啊，伴侣给不了的情绪价值，你自己需要通过社交、爱好和独处去补齐，不依赖、不内耗，这也是成年人婚姻最高级的一种自救。如果就是说以上你刚才说我说到的这些你都做过了，并且呢有过一段时间的坚持，但是效果不甚好，那怎么办？就像我说到的，像这样的这个状态的话，你只能是自我调节，对吧？不是说婚姻一遇到问题咱就得离婚，离婚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啊、嗯！你自己尝试着，比如说社交啊，逛街呀，啊，干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啊。所以呢，好的婚姻啊，从来不是说没有缺点，是彼此能够看得见，彼此能够去回应，对吧？没有情绪流动的婚姻，它再体面其实也蛮孤独的。这也给收音机前很多正在步入婚姻或者说正在经历婚姻这个阶段的朋友提了一个醒儿。有的男生，这就是很多咱们收音机前男生都会有的情况。你像现在我正在说这个事儿，咱后台很多男生就觉得说女孩太作了。我不能说你们说的是错的，但是我也不能认同你们是对的。嗯，像咱们很多男生，他的固有思维就是我父亲挣钱去啊，我挣下钱拿回去养家来。嗯，他觉得这样就是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是呢，这就是我刚才说到的男女思维的差异。你们这样的思维就是男性的固化思维，没有毛病，因为可能从男生的角度来讲，这就是对的呀，对呀，这就是这样子的呀，对，男生的思维就是这样子的。但是女性从我们的印象当中来讲，她女生本来就是感性的，她没有那么的理性，对不对？这句话没毛病，自古以来都认为女生是感性的，女生感性她自然而然就从情感方面出发的比较多。所以你们不妨啊，能够看得见她的情绪，她今天心情不好，其实你是看得见的，那你为什么不能问句你今天怎么了？其实就这一句话，我觉得就是被看见的一种表达。哎，她看到我不开心了，她能够看得到我的情绪了，从这一点来讲，对女生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改观。你不能说你看见她不开心了然后你躲起来了，你怕麻烦，哎，你怕事后有其他问题，你不能怕问题，不能怕麻烦呀，对不对？来关注一下这个听友们的留言啊，这个多喝热水这句话慢慢从关心为啥会变成敷衍的话语呢？咱也不知道啊，对不对？多喝热水可能就是因为渣男用的太多了，只说不用付诸行动，多喝热水本身没有毛病。你在说完多喝热水这句话的时候，如果说再能顺带的捧上一杯热水，或者说给他一点实质性的付出，可能会好很多。然后云初西一说了，只能说 T 人和 F 人就是很难合拍。合拍这个事情啊，我觉得怎么讲呢，大家总是觉得说合拍本身是从自身的角度出发，就是我自己原生的是什么样子，他对原生的是什么样子，不愿意为对方去做调整和改变，所以很难合拍。但是如果说你真的很心系对方的话，你是不是能做一个尽量的让步？如果说这两个人他结为夫妻了，那么在考虑到彼此的情况之下都做一点让步出来的话，是不是能合拍一些呢？野生奥特曼说了，有的人啊就是这样，觉得不行就换。所以我就是说嘛，

你换一个说不定就没有人家这么负责任了。这也是为什么我说不是说你马上觉得哎呀他不理解我，我情感得不到满足，我要离开他，不是这样子的。这就是看你怎么改造，你怎么去跟他沟通，他能不能悟得出来，他悟得出来之后他愿不愿意改变，这其实是有一个过程的。你不能马上说他不关心我，立马就是我不想跟他过了，你失落。这不是说咱俩谈恋爱呢，分手了就完了。没有那么简单哈，婚姻嘛，缝缝补补又三年，这不是什么大事儿，什么都不如原配搭子好。知行合一说了，现实一点，不要生活在童话世界里。不是说童话世界，我觉得是男生和女生的思维，真的是男生女生的思维问题。其实有的时候我也觉得啊，就是人吧，你缺钱的时候你就想着钱，你钱上得到满足了，你就我闲的我就想点别的。你要我主要节目里吧，咱不能说那么难听的话，你要放生活里面，我觉得我就是一句话，我说你闲的吧，你找点自己的事儿干，忙起来就好了。当然我其实能够理解这个男生对你情绪上的疏忽，他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但是呢，如果当你自己的精神世界很富足的时候，你可能就不会依赖于他给予你的这些情绪出口了。杨子没烦恼说了，这个没有十全十美的事儿，天道既满人既全。哎，对，就是你有的时候遇到一些事儿啊，实在是觉得怎么就这么背啊，你就想想这句话，天道既满人既全。你太过完美了，什么都让你得了，怎么可能啊？老公这么好，这么负责任，愿意主动把钱都交给你，不出轨，然后呢这么又顾家，这其实已经胜过很多很多很多的男性了。那在这接下来你需要做的就是跟他去调整，你尝试改造他呀，改造不了你满足自己呀，你自己有了改变之后，你不把重心放在他身上，不依赖他的情绪作为你的情绪出口的话，他可能还反而过来过问你，哎，你最近都在忙点什么呢，是不是？你试一试吧，把能试的办法先试，如果就是所有的办法都试过了，最后发现这个人就是这样，他就冷血无情，那你到时候再说着离不离婚的话，你说呢？

后呢，要乾坤就说了，这个时候最危险了，这个时间点第三者最容易出现。这咱说不好。这么说呢，就咱这个听友啊，你也得把握住自己。咱这个乾坤这么说了，我觉得吧，因为我没经历过这事儿，我现在颠回头来想想，我也担心，如果说身边突然出现了一个知冷知热的人，很可能就控制不了自己了，是吧？婚姻的底线要有的哈。当然了，这个事儿呢，咱就是注意注意，是吧？稍微控制一下自己。还是我刚才说到的，其实你的婚姻真的已经胜过身边很多人的婚姻了。往好的看，不要总是看不如别人的，对不对？

有些伤神的时候，我会觉得嗯，这个事儿我有，他没有，这个能力我有，他没有，哎，我就开心了，就是自己哪怕就是自己骗自己呢，没什么大的志向，没什么大的抱负，我觉得就在运城，我还不能让我自个儿开心了呀，我实在再开心不了，我就出去花点钱呗，找点自己的事干嘛，对吧？英子长空说，妈妈的正能量，好想认识大鱼，你这都认识我多少年了，咱这也算是个老听友了吧，还想好想认识我，你不跟我都是老朋友了吗？说这话多客气啊，你这来吧来吧，我们听首歌吧，说累了啊，就看一看下一个时间段又是什么样的问题呢。

0: 星空起迎风飘。
1: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2: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3: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2: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4: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2: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5: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2: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6: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7: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

0: 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再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的，15:20啊，再一次回到节目当中来。多宝一说了，人生不如意事之十之八九，可与人言者并无二三。哎呀呀呀，还整得怪文艺的呢啊！杨仔说了，放过他，给你找一个情绪满满的。又先说他的事儿，他说我是一个特别心软善良的人，不管是亲戚朋友还是同事，别人只要低头，只要卖惨，只要道歉，我就立刻原谅。别人找我帮忙，我从来不好意思拒绝。别人亏欠我、伤害我，我总是习惯性的替对方找借口。我总觉得做人要善良，要大度，不要斤斤计较。可是这么多年下来，我发现越善良越退让，别人越得寸进尺。我的客气被当成懦弱，我的包容被当成理所应当，我的原谅被当成毫无底线。现在我活得特别累，总是吃亏，总是受委屈，总是被忽视。我怎么改掉无底线心软的性格？我就想到了一句话，人家说没有底线的善良就是伤害自己的利器。很多温柔的人呢，他一生都在吃亏，都在吃心太软的亏。这个虽然不属于情感问题啊，不属于这个两性情感问题，但是这个问题的话呢，我觉得也是很多人在经历的。觉得哎呀，明明我是善良的，想怎么怎么样，但是到头来呢，这个善良还弄得自己挺窝囊的，是吧？所以说这种事儿呢，咱就是有一个核心原则吧。我不能阻止你善良，但是呢，我可以告诉你怎么保护自己。事不过三，原谅有限度。小事儿咱可以大度，但是触碰利益、消耗人品、反复伤害的事儿，咱是绝对不能无限的原谅。善良是一种本能，但是底线是你的选择。再一个呢，学会温柔的拒绝。成长成长，你怎么不去成长？以前啊，我还用这句话发过朋友圈呢，现在想想真傻。所有的不懂珍惜都是默许纵容出来的，所以他只要伤害你，那就是他人品有问题，他人有问题。什么不要想说他伤害了我，他教会了我成长，啥事儿不能成长啊？非得用伤害让你成长啊？对自己这么狠呢？所以想告诉咱这位听友啊，就不用再内耗了。你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想清楚你的底线在哪里，不愿做的事情不要强求自己。当然了，你可以善良，但是只为值得的人付出。你的大度得配得上别人的感恩，你的退让要留给懂得珍惜的人。咱们成年人最高级的通透是什么？不害人，但是也绝对不允许别人害自己啊，对不对？清风微许说了，圣母心具象化了啊。其实有的时候啊，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子的。我觉得这个，我就咱们今天刚才跟他说的这些啊，他不一定能够做到，你知道吗？而且就像你说的这个圣母心，其实我有时候觉得我妈就有点这样的感觉，就是只有他在对别人好，然后别人颠回头来还厉害他。尤其是有的时候兄弟姊妹之间，我真都看不过眼，我可想不明白。我说别人都那样了，逢年过节，因为什么？因为我父母年龄比较大了，他的兄弟姊妹年龄也都不小了。你想我妈妈今年都70多岁，快80岁了，他的兄弟姊妹们怎么也都60多岁了，那都60多岁的人了，你说有的时候办的一些事儿吧，我都挺看不上的。但是呢，你看只有他一个人操5个姊妹的心，然后呢颠回头来别人还得数落他的不是。我说你都这么说了，你何必操那心呢？我说都多大年纪了，这事用得着你操心呢？哎呀，我是大姐。就诸如此类的事儿多得很多得很，就多到我他自己在家里面生闷气，气得他不要不要的。颠回头来该给别人买，说大家的留言我都听到了，我再想想，我回头我再想想。

0: 啊，他跟我这么说了，就大家的话他也有听到。
1: 也是摆设，
2: 用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4: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3: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
5: 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好，那北京时间的15:35啊，再一次回到咱们节目当中来看看听友的留言。哎呦，我真的觉得每次到了八卦日啊，就炸出来很多经常潜水的朋友，然后每一位朋友的留言啊，都让我觉得是有在认真听节目，认真思考这个问题。而且你看啊，这么多字儿，不管你是语音输入转文字，还是说您拿字儿手机打出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一千一你说了，那个姐们儿啊，谈恋爱是花前月下罗曼蒂克，结婚之后那就是柴米油盐生活烟火，哪有那么多的情绪价值，累不累呀、啊、提供情绪价值的那100%是渣，平平淡淡。

哪件事儿了吧，就一下子把我这病啊就给改过来了，我不能惯着你啊，可能是因为在单位时间长来新人了吧。那从那之后我特别敢说，你让我不痛快我让你不痛快，反正我得先高兴了，大家也能够听得到啊，嘴快，嘴上得先不吃亏，至于其他事上吃不吃亏咱再慢慢改。其实我到现在有的时候都会觉得我属于那种嘴上不吃亏的，但是有的时候呢人不跟你打嘴官司，人呢直接把那事儿办得让你贼不痛快的。

要了我，然后呢要我的时候年龄就比较大了，给我的感觉就是，首先一点哈，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他们在照顾我的这个精力上面，相较于你就像20多岁带孩子、30多岁带孩子和40多岁带孩子，那种精力是不一样的。最明显的我感觉到就是，我是30多岁要的孩子，我有时候会感觉累，但是我有一些同事呢和我前后脚，人家20多岁要的孩子，那精力旺盛的很呐。这人呢，你就得肩负起你的责任来啊。再或者就是说，你感觉还孩子还很小，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完，是吧？然后呢，因为某些原因，是吧？这就是跟孩子年龄差距太大，这些问题。有的人呢，他不跟你说这些，但是呢，我是真实体会到的哈。所以我觉得就是，任何事情咱们都前置化，你可以去追求你的事业，追求你的人生，但是你也要对你的未来和你的家庭、你的父母做一个更好的规划。来，这个时间段的话呢，咱能再跟各位，还能跟业的这种心理老师啊，我也是平时多看一些书啊什么，我看到的理论可能会更多一点，或者说我自己思考的会更多一点。我是在想，你们两个人能结婚二婚，那在之前肯定也谈过呀，谈的时候是啥样呢？怎么一结婚二婚就冷漠了呢？这是我不太能够想明白的事，什么原因呢？就既然两个人，那他怎么能结了婚呢？这是我比较想不通的。他是结了婚之后，所以你要让我说的话，我是觉得不急于求成，还是说你俩就一听条件差不多，将就着凑合，哎，还行，人也还不错，那二婚就也觉得没什么可挑的，那就先结了。慎重啊，慎重！如果是我说这种情况，一定要慎重啊。反正你要是说，首先一点，接受二婚的现实，这是必然的。你不要说二婚我能再离一次，不能这样。我跟你讲，昨天我跟我朋友，他要结婚了，我们两个在聊天，在他的婚礼上呢，出现了一位请到了一位嘉宾，然后他就跟我讲说，这个嘉宾啊，到现在已经结第4次婚了，很年轻，一个95年的姑娘。我当时我都傻了，拿婚姻当谈恋爱呢，都结第4次了，而且人家抱着想法就是大不了离了再结呗啊。我说哎呀，既然结婚了，你就得完完全全的怎么怎么样，慢慢的来，慢慢的融化，这是重组婚姻最好的节奏。可能二婚和这个谈恋爱还确实不一样啊。而且说到这个财产的问题的话，你要让我说，不需要完全财产混同，但是呢，你可以适当的共同承担家庭开支，共同规划小家的未来，在合作当中慢慢的去升温信任。而且呢，二婚最缺乏的其实就是真诚，你得先放下防备，放下伪装，适度的去分享你的脆弱和你的感受，对方才能慢慢的卸下铠甲。最后很重要的一点，千万不要拿现任和前任去做对比，不要拿过去的伤痛困住现在的生活。所有幸福的二婚都是翻篇过去，珍惜现在的。之前我们说啊，头婚拼的是热烈，二婚呢拼的就是真诚了。所以如果说你现在正在经历一段二婚的话呢，首先你要做到的一点就是放下你的防备，只有你放下防备，才配拥有余生的一段幸福了啊。

西界湖滨日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大鱼儿，我的问题，大鱼儿，我的问题。她和她的老公啊，感情基础不错，但是呢，咱们用第一人称来说吧。她说我有一个很致命的毛病，只要我们一吵架，一有矛盾，我就控制不住翻旧账。不管是一年前、两年前、很久之前的小事，我全部都能翻出来，越说越气，越吵越凶。明明呢，就只是一件小事吵架，最后呀就被我闹成大矛盾了。每一次吵完，两个人都身心俱疲的。那到事后吧，我也后悔，特别自责，但是下一次吵架还是控制不住。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我总爱翻旧账？我到底该怎么改掉这个毛病呢？也知道自己是毛病哈，能看得出来你是真的想改。首先咱先说这个翻旧账这事儿啊，它绝对是摧毁亲密关系最快的杀手。要知道很多的感情啊，不是说败给了大矛盾，就是败给一次一次的翻旧账，一次一次撕开你俩旧的伤疤，一次一次消耗你俩仅剩的爱意。翻旧账的本质是啥呢？是过往的委屈啊没有被真正释怀。以前我觉得这事儿说这句话说起来贼矫情，后来我发现是真的。因为这个事儿为什么我愿意翻，是因为这件事在上一次发生的时候没有被妥善的解决，没有画一个句号。所以首先一点呢，先安慰安慰你，你不是无理取闹啊，是以前的问题没有解决，你的情绪没有被安抚下来，积压在心里。那么当下的这个事儿啊，就只是一个导火索，所以就导致哎呀我吵起来了。吵起来之后呢，就想起来以前的事儿了。所以说能够爆发，是因为你长期积攒的那些不满。当然了，要跟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说一句，翻旧账啊是什么性质呢？相当于否定对方的好，否定对方的付出。所以咱能不翻尽量别翻，控制一下自己，咱先控制住自己。然后呢，如果说你是那个不解决问题的，就或者说你的另一半很爱翻旧账，那我觉得可能就是你哪里没有解决好，反思一下自己，如果说日子还想往下过的话。那咱这位听友不是问到了吗，说我该怎么改掉这个毛病。几个建议吧，我不能说对每个人都有用，你尝试了咱再说有没有用啊，因为毕竟

只要情绪上面不积压，就不会出现翻旧账的情况。最后啊，最后呢，也是想跟所有人说的，那就是学会看见对方的好。人嘛，人无完人，怎么会有完美的人呢？他一点毛病都没有，他只要是个人，他就有缺点。他只要是个人，他就有缺点。不管是哪一方面的，不管是情绪上、身体上、性格上，怎么样，他多少都不是完美的。所以，你如果只盯着对方的缺点去看，那日子没法过了，你会越糟心。然后呢，你天天抱怨对方的缺点，对方心里也会很难受，人家怎么能够过得和谐呢？所以多记住彼此的付出，少纠结彼此的过错。只要这个错不是说原则性的问题，正常的小毛病啊，男生爱乱扔袜子啊，女生的头发掉得满地都是，这些都是小事儿，都是可以解决的。袜子弯起腰来捡起来收拾掉，头发掉地上扫一扫，只要能够解决的问题，它都不叫问题，朋友，对不对？无非就是说这个问题谁来解决，谁愿意多付出一点的事儿。你愿意付出你干，你不愿意付出了你俩商量着干。只要说日子想过下去，必须得有解决的办法，对不对？感情啊是积累温暖，你要都是怨恨的话，那就不叫感情了。哪里哇快乐哪里哇，所以你问我怎么能改掉这个毛病，我也给你解决的办法了。其实归根到底，如果说还是今天，我觉得又回到了第一个问题啊。如果对方没有办法给你提供更多的情绪价值的话，对方确确实实帮你解决不了你的问题的话，像我说到的，自我消化、自我解决，成年人了，人怎么能把自己气死吗？人怎么能把自己气死吗？找一些让自己快乐的事情，把情感的出口转移一下，它不是你唯一的情感发泄口。你的朋友你可以跟他去吐槽啊，或者说你比如说我喜欢逛街啊，我今天喝杯奶茶我就很开心，就是用低成本的事情安慰你自己，目的是让自己把这件事情化解掉。OK， 那北京时间的15:51，今天我们亲爱的你啊就跟各位分享到这儿了。我也看到后台很多听友在留言，时间的问题我没有办法一一的去读出来，但是谢谢各位啊，每一位朋友都在认真的讲，就还是我说的那一句，能在我们平台是自己修行得来的。 OK， 那稍后的时间呢会有运阳带来汽车驾到，我们锁定收听1019，精彩不停歇。明天呢就是我们的一周一度的周末了啊，期待开心。所以在这儿呢也是预祝各位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快来一起下网啊。
1: 好嘞。
2: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3: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4: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0: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

0: 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下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1: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0: 这个旅游的小旺季啊，很多朋友可能也会选择接下来，对吧？
1: 对，
0: 中秋的假期啊，国庆的假期啊，要给自己规划一个长小长途或者是这个短途的旅行，那你的爱车就是你最好的出行搭子了。如果大家哎有一段时间爱车没有保养了，那么也建议大家呢可以参照你的那个时间啊，之前在节目当中小杰老师经常说建议大家，对吧，5000公里，不能忍受的一个时间是到多会儿？
1: 咱总不能说是都是到10000公里，
0: 嗯，
1: 对吧？其实呢，我一直建议大家是在5000到7000公里做一次保养，

0: 层面要负责任的。
1: 对对对，嗯，对。
0: 哎，所以你看一说这个，大家就感觉说正规多了。
1: 嗯
0: 啊，就昨天我们还有聊到，就是很多朋友就比如说想买二手车了，就可能去二手车的市场去转一转，这是很多朋友的选择。也有一些朋友可能会通过身旁的朋友啊，或者朋友谁谁介绍说，我的朋友有一款什么样的车，现在价格比较合适，你可能要买。你像这种情况的话，就建议你可以去做一个检测。
1: 对，做一个检测报告。
0: 嗯，这样会更加的安全一些啊。我们再来看一看后台 ，Iolance 他说，我最近发现，越高端的这个车型保养的难度是越来越高，零件的位置是越来越不好找，嗯，普通老百姓能找到吗？
1: 嗯，一般的这个高端车它的确是让你的找不见，
0: 嗯，
1: 是因为它的这个零部件它是比较多啊，然后机舱里头呢相对来说它是比较慢一些，
0: 嗯，
1: 你可能没有办法去看到啊，你也可能看不到，而且有些车型呢，嗯，他也加装了，比如说上面有一个专业的那个，发动机盖板，或者是说，发动机的下护板，嗯，这些呢，你是看不到很多零部件的。
0: 嗯，
1: 所以呢，这个呢，我个人认为还是专业的事情，他一定是交给专业的人。

0: 它这个防尘套从字面上意思咱能理解到，它会把外面的灰尘沙子能阻挡在外面，对吧？
1: 嗯，
0: 这些沙尘这个沙子灰尘呢，它会对这个建筑的油缝造成一定的伤害。如果说是你不想有这个预算，或者你没有这个预算，那你可以再等一等，对吧？或者说他有这种声音，他如果没有声音，因为他这个套破了以后，他有可能会发出一些响声啊。如果是没有响声，或者是你能接受这个响声，对吧？你可以不作为更换。

0: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1: 您是否遭遇过刹车异响、
2: 胎压警报、
3: 启动困难、
4: 电瓶亏电、
5: 发动机故障？
6: 别让爱车带病奔跑，锁定每周五汽修智囊团汽车诊疗室，20年金牌技师在线会诊，疑难杂症一网打尽。

0: 做得更详细一些。
1: 是，
0: 因为有一些店他是不是也不会说每一次都给你做得很详细，或者是要求你把就是能换的呀或者能做的尽量都做到。
1: 这个呢取决于这个店面的要求啊，并不是取决于店面的大小。
0: 对，
1: 有可能是那种夫妻店，但是人家的这个保养记录做得挺好，就用一台电脑或者用个手机，他有这个软件知道吧，就是把你这台车大件号、车牌号以及客户的信息，还有每一次你维修的清单以及收费项目，他都能给你做一个很详细的记录。就是你不管过去一年也好、五年也好、甚至十年也好，他这台电脑只要在，你这些所有的记录他都会在的。所以呢，刚云阳也说，就是不太建议啊，大家就是平时就是不停地在换门店，
0: 一些比较重要的那个节点就错过了，对吧？
1: 对。
0: 我们来看一看小黄鸭，它是2018年的X3，100公里32个油，怎么回事？
1: 你这个车的表现，100公里32个油，
0: 你确定吗？
1: 是你告诉我，你这个是瞬间加速的那个100公里32个油好吗？还是说平均三十二个油啊？这个呢是非常关键的。如果你平均32个油，那你就需要去检查你那个油箱是不是漏了，对吧？啊，你这漏的速度的确是非常快。
0: 你这个数字有点毛。
1: 如果是换轮胎，这个呢是需要去做定位的，按正规的流程是需要去做一个定位的。如果说单纯的补胎，这个呢你可以不作为可以不做定位啊，这个是可以的。
0: 啊，我们来看张兆志在后台表示感谢他刚才说周末愉快。
1: 是，
0: 哎呀，可能我太着急了，我第一眼看到的我想节日愉快，我以为假期这么快就到了呢，有点恍惚啊，朋友。我们来看一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啊，夏日又回来了，他说23000公里的马自达 CX5 用燃油添加剂吗？听说这个直喷的发动机会容易积碳。
1: 其实我个人不建议，我个人从来没有用过这些燃油添加剂。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它起不到任何的作用，对吧？如果你想用，我觉得这个呢，你可以去试一试。
0: 是觉得是心理作用。
1: 对，你可以去试一试，对不对？好不好？
0: 我们来看看达芬奇，他说保护车漆最好的保养方法是每个月都打蜡吗？每个月都打蜡。
1: 保护车漆呢，这里它有很多种方法。比如说就你刚说这种打蜡，对吧？还有一种现在就是那种贴车衣，或者是贴这种改色膜，都可以对这个漆面有一定的保护。但是在同时呢，它这个贴膜呢，它是有一定的要求在里面的，知道吧？比如说这个膜的好坏程度，师傅的贴膜的师傅的水平，对吧？
0: 对，
1: 你不能因为贴个膜然后拿个刀把整个车漆又重新划了一遍，
0: 对
1: 吧？那还不如不贴，
0: 就不小心又损伤了一丢丢，是吧？
1: 对。
0: 还有你这车衣你的选择，是吧？你车衣你选择比如说不同的价位的呀，不同的这种质量的呀。
1: 是，还有很多人呢经常有很多朋友呢现在就是问过一些问题，就是车衣到底留不留胶的这个问题。那我可以很负责任的给大家说，99.9%的车衣它都会给你留胶。

0: 啊，铂金的、双一金的，我觉得它都没有问题啊。这个东西目前是市面上用的比较多一点，而且品质呢有一定的保证的啊。如果说品牌的话，那你尽可能的就去选那个 NGK 啦，或者日本电装啦，这些就是原厂配套的，或者是这个原装的那个都可以的啊。
1: 好的，朋友们，在稍后的时间呢，各位可以继续在线上咨询啊，方式非常的简单，抖音端来搜索一下汽车驾到四个字儿啊，就可以在抖音端来收看节目直播了，广告段我们也是不停歇的。
2: 街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3: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精华，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1: 您是否遭遇过刹车异响、
2: 胎压警报、
3: 启动困难、
2: 电瓶亏电、
4: 发动机故障？
5: 别让爱车带病奔跑，锁定每周五汽修智囊团汽车诊疗室，20年金牌技师在线会诊，疑难杂症一网打尽。
6: 2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
7: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行车顾问小杰。
6: 来欢迎一下啊，在视频端收看，吃月饼的朋友们，哎呀，觉得哎呀，这口感怎么样？小杰老师可以分享一下。
7: 实话说，我真的是第一次，而且也是第一次看到，也可能真的是我见识比较短。

0: 慢一点吧。
1: 流心的月饼，
0: 它这个月饼呢，一口咬下去以后呢，它是和那个芝麻酱一样吃丝儿的。
1: 嗯。
0: 啊，它不是那种软软糯糯，它是那种和芝麻酱一样，是那种吃丝儿的。啊，我第一次吃这种月饼，的确是不错。
1: 嗯。就刚才看到啊，想品尝的朋友们，可以在我搭档的那个直播间来下单啦。
0: 嗯。
1: 啊，那今天的话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就是要跟大家呢来分享到的是爱车维修保养的一些这个知识啊。很多朋友说，哎，我车没问题。

几年的话，它的整体的这个市场表现就是，就一直是这种淡淡的感觉，就性价比还挺高的，性价比挺高，但是呢，销量的话，我觉得其实现在的这种类型的车型基本上都，就是销量可能就是处于一个比较摇摆的一个状态，就看你还有没有其他的竞品要去选择。车子本身是没啥问题，就跟刚才我们有朋友问到的这个马自达他们家的车，对吧？车也是好车，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去买车的时候考虑的，不仅仅是车辆的这个本身啊，包括它的一些售后啊、维修保养呀、包括这个车子，如果你开几年你想要去出手了，你可能就说这个车型在市场。

0: 转的那个周期就要长很多，所以说你如果是一些畅销车型或者是之前销量比较大的口碑比较好的，你可能就不太需要担心这个，而且你可能有更多的一个溢价的空间，或者说是你会有更多被选择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吧。
1: 对，
0: 你看现在多不容易，咱买车还得想到这后续出手的时候我们是否被选择的问题啊。
1: 嗯，其实呢很多人去忽略这个板块。
0: 嗯
1: 啊，这是我
0: 走走停停，18款的速腾1.6自输，副驾驶的这个窗户按键啊，主驾驶都是好的，然后呢换了副驾的按键它还是这样，是个什么问题啊？就是按上下都是上，就是可能指挥的不那么听话了。
1: 如果说你换了，都把这个开关已经都换掉了啊，还是这个样子，那你这个有可能是需要去检查一下你这台车的线路的问题啊。
0: 嗯，
1: 可能是混线路出了问题，混线了啊。
0: 来看一下奋斗啊，他说 CRV 4万公里需要换变速箱油吗？
1: 这个呢我不太建议现在更换啊，你可以再跑4万公里更换都是可以的啊。奋斗。
0: 来看一下沉迷啊，他说运城有没有双排带集装箱，而且是油电混动的车型，油电混动的。
1: 哎呦，这个呢，你有可能是需要你去市面上去找一找的啊。
0: 油电混动的是不是会少？
1: 嗯。

0: 然变重了吗？
1: 是你这个方向盘是突然变重的吗？如果说是突然变重的，这个呢有可能是需要维修的。如果说你买到新车，它就是就是这种情况，那有可能是你电车开的多了，
0: 那你要去适应。
1: 对，
0: 然后它就是变成这样子的话，可能你还是要去调一下的。
1: 是
0: 突然变成这样的话哈，
1: 你是需要去做一个检查的啊，那不是调，是需要做检查，
0: 对，
1: 或者是需要做维修的。
0: 对，来看看具体是什么原因，就让你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感受啊。来看一下，我们抖音端他说这个沉迷啊，他说他要评估。2024年的捷途旅行者现在的话大概是多少钱？2024年的，
1: 因为这个二手车呢，第一，它和你当时这个新车的价格，
0: 对，
1: 你新车是什么配置的，对吧？是多少钱的车？包括你这个车的目前一个状况有没有事故，对不对？或者是前段时间因为不是还下过大雨，对吧？有没有进过水？这个呢是有一个很大的关系。
0: 对，然后就是还是要看到实车吧，才能有一个更加准确的啊，包括你那个车型的配置，
1: 对
0: 啊，你车型的这个配置大概也是在十万、十一万这样子，
1: 应该是在10万块钱左右。
0: 哎，
1: 具体的检测好吧？
0: 在哪里评估？你要找这个专业的二手车的这个评估师啊，你的二手车的市场啊，可以去进行一个专业的评估。
1: 对，
0: 我们来看一下后台的这个决明子798，他说这个14款的1.6的 Polo 空挡拉手刹，在小斜坡上的话就会溜车，拉到最顶也不行，说前刹车皮感觉挺厚的，刹车油也是刚换的，是不是后鼓刹的问题？这个应该怎么来解决？
1: 是你这个手刹呢，它是后面的刹车片在控制手刹，那你前面的刹车皮再厚它也起不到任何的作用啊！去检查一下你这台车的后面的那个刹车片，还有或者是那个手刹片，它有单独的手刹片，或者是说，如果说是你这个手刹拉线能单独去调整，可以先去做一个调整啊，把你这个手刹拉线先调整一下。
0: 好的，稍后的时间呢，各位可以搜索汽车驾道，继续在线上来进行咨询。广告时段，大家有各种问题也可以来留言了。
2: 现在是科普时间，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中医科主治医师贺安妮贺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贺医生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贺医生，秋季儿童呼吸道病常见误区都有哪些呢？
4: 不少家长一见孩子咳嗽就立刻使用强力镇咳药物，这是不对的。儿童咳嗽多属于排泄反应，强力镇咳会导致痰液滞留，延长病程。还有家长盲目给孩子服用各类滋补食疗方，秋燥时节随意进补，容易造成内热积滞，诱发反复咽痛咳喘。部分家长凭主观判断自行加减药物，症状稍有好转就立刻停药，外感余邪未清，很容易病情反复。还有过度保护，长期紧闭门窗，室内空气浑浊干燥，湿度偏低会损伤呼吸道黏膜，或者是一味的秋冻，孩子已经出现打喷嚏，手脚冰凉，依旧不加衣物，直接引发感冒。饮食方面的误区尤为突出，孩子咳嗽期间依旧食用甜食、奶茶、油炸零食、干粉注湿生痰，会加重咳嗽鼻炎症状。也有家长过度忌口，肉类、蛋类全部停掉，造成营养摄入不足，抵抗力下降。当孩子出现持续发热、呼吸急促、精神萎靡、口唇发青，必须及时就医。居家环境需要保持通风，室内温度维持在50%到60%，减少粉尘、毛绒玩具、地毯尘螨堆积。
3: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2: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5: 全力帮

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

0: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1: 您是否遭遇过刹车异响、
2: 胎压警报、
3: 启动困难、
2: 电瓶亏电、
4: 发动机故障？
5: 别让爱车带病奔跑，锁定每周五汽修智囊团汽车诊疗室，20年金牌技师在线会诊，疑难杂症一网打尽。

0: 冰镇夏天，他说新出的这个帝豪啊，新出的帝豪怎么样？帝豪就是还是一如既往的啊，主打的是他们的这个性价比，主打的是性价比。如果说哎你不想花太多的这个预算，然后呢想买到一款经济实用的燃油车，那这个是非常推荐的。然后现在的话，我们说今年啊，吉利他们家的燃油车，我们说现在很多品牌都是这种电气化的一个转型，那么它现在有这个 iHEV 的版本可以去选啊，他们家的这个官方名字是叫智擎混动啊，就是油电混动，你还是加油，但是油耗上面的话呢会有一个大幅度的让你感受到就非常的省油，所以你可以你现在要买的话，我们就建议你去选择这样的一个版本啊去购买就可以了。继续来关注一下各位在爱车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可要抓紧时间了，我们每周的话呢也就是周五这一天的时间啊，线上的来帮大家提前的诊断诊断，来给各位一些这个维修保养啊方面的一些建议了。来看一看张小娜 ZS， 他说这个老的途观车速只要过了120就感觉嗡嗡响，踩不踩油门他都响，速度降下来就没事了。
1: 嗯，这个呢是需要去到店去做一个检查，首先检查你这一台车的轮胎磨损的一个状况，看轮胎有没有一个异常的磨损，这是检查的第一个板块。第二个板块呢是需要去检查你这台车的四个轮胎的轴承，看是不是轮胎的轴承异响造成这种嗡嗡这种声音。这个呢是需要检测的啊。
0: 对，我们来看一下再见啊，他说机油放家里头一年了，保养的时候还能用吗？
1: 可以用的。可以用，你放心大胆的用。
0: 对，
1: 对吧，
0: 就是你打开了就是
1: 片的材质的问题，就是导致它每次起步的时候它可能有那种刺耳，就是小小的那种刺耳的声音，让人听着非常不舒服的那种声音。我相信大家很多很多车主司机都听过那种，四五千块钱吧。价格可能是偏高一点点啊，因为很多人在外面社会修理厂，就是除了四 S 店以外，对吧？那咱们就叫社会的修理厂。他就在社会修理厂修车的时候，大家可能都认为这些原厂的东西或者是这些东西呢价格都非常便宜，包括很多很多司机呢都认为你的修车呢还要工时费。为什么还要工时费？这是很多司机很多车主对修理厂这块的一个偏见。
0: 对，这就是行业的一个标准嘛，
1: 是
0: 吧？就是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1: 每次我听到这种话术的时候，我真的是很无语啊，但是我也必须得正确的去面对去解释这个问题。
0: 解释比较多了。
1: 对，因为我们的师傅呢，我们修理厂的师傅呢也是需要拿工资的。而且这些师傅呢他的都是用个人的青春啊，有的时候刚刚出了学校门，干到了30-40岁，用了10几年20几年甚至30多年的这些时光来换取这些技术，反倒是很多人他不认可这个技术。那你的师傅他坐那还是坐着呢，那帮我把这个装一装，那为什么还要掏手工费？说实话，这些工人师傅这些工资呢而且都还不低啊。就是一个诚信的好师傅一个月7-8000块钱，12-8000块钱是很正常的。就是一个师傅啊，我说一个师傅。
0: 对啊，就是说人家这个技术，我们说可能不同的师傅技术也不太一样啊。
1: 对，虽然都是起步的时候的声音，但是你这两个声音是不一样的啊。
0: 我们来看一下远方的牵挂啊，他说也是想问一下车辆放了几天了。哎，刚好就是小杰老师说的这个，大家好多人都遇到这个问题啊。他说车辆放了几天，在起步的时候就感觉像刹车粘住似的。
1: 是这种情况呢，我经常会碰到啊，经常也有车主打电话去处理这个问题。如果真的像这种情况，那你这个应该它80%都是那个那个机械手刹，也就是手刹是那个拉弦的。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呢，那我建议你就是，那你不要拉手刹，对吧？直接挂到 P 档上就可以。因为它这个机械手刹因为弦的问题，弦回位不好，它有可能它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你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有可能就得更换手刹拉弦。
0: 对，还有些就是这个车确实是就是也有一定的年龄了。

0: 就比较容易出现这样的状况。
1: 嗯
0: 嗯，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啊，大家参与节目可以持续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留言，或者是在抖音端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啊，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端面对面的跟小杰老师跟运阳一起来聊一聊了。来看一下知其白，他说碰到这个大的沟坎儿或者车头急刹车点头的时候，前悬就会有异响，听着像橡胶的声音，是什么原因？
1: 如果是这种声音，那我建议你尽快去附近的修理厂或者是四 S 店去做一个检查，你这个车的底盘应该有不同程度的一个损伤，或者是脚套不同程度的一个老化。
0: 嗯，
1: 建议你尽快维修啊。
0: 对，来看一下这位朋友 PYT， 他说这个16万公里的雷克萨斯 NX200T 是不是严格按照说明书保养就行呢？1万公里一次，有啥需要特别注意的吗？现在开着也感觉没啥异常。
1: 嗯，如果是在咱云城当地用车，或者是陕西周边用车，那我建议你是每5000公里做一次保养，我个人认为是比较合理啊。
0: 嗯。
1: 在那个，他那个使用说明书上往前提前5000公里。
0: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韩鑫，他说换更宽的轮胎对时速表有没有影响？
1: 他如果是换宽一点的话，他没有什么影响，但是换大了的话，他是会有的啊。
0: 嗯，我们再来看一看后台的这个朋友啊，奥迪 A3 23款的多少公里保养？然后说半年了，然后就打电话让保养，半年跑了5500公里。
1: 嗯，按正常情况下，我这个建议你就是5000公里到7500公里做一次保养。
0: 嗯，
1: 你也到了5500了，可以说到时候保养了。
0: 嗯，然后北城小风衣他说蒸发箱多久来洗一次呢？
1: 这个是根据你这个实际情况来去检查，用内窥镜去可视化，可视化的那种内窥镜检查，如果脏了或者有异味有臭味，那就随时都可以去清洗。
0: 嗯，
1: 啊，不一定有时间的限制。
0: 对，不是要非要等到多长时间啊。好的，那今天的话呢，节目时间有限，我们也非常感谢小杰老师做客直播间，稍后呢将会进入到的是婷婷和佳佳为各位带来的海下班乐，各位可以在下周五呢继续在线上啊为你的爱车来做做体检了。好的，朋友们，我们下周再见喽，各位拜拜。
1: 拜拜。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比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5: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4: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6: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4: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7: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4: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能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

0: 车让人凹。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4: 目前一零一九正在为您
5: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3: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5: 一零一九，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6: 一零一九，
7: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8: 听天气，知冷暖。一零一九天气资讯。
9: 忽冷忽热感冒，刮风下雨早知道。北京时间的17:01，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状况。我们先来关注到运城今天呢是多云转阴，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4度。明天呢是阴天，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6度。后天多云转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5度。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生活指数，先来关注到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再来关注到穿衣指数舒适，建议大家穿长袖衬衫、单裤等服装。一起来关注到洗车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可以去擦洗你的爱车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状况，先来关注到渭南多云，最高温度21度，最低温度12度。临汾多云，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3度。晋城多云，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1度。如果你要了解详细的气象情况，也可以来拨打气象热线12121。
8: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一零一九路况时间。

人配衣裳，马配鞍，下班回家路路宽。此时此刻，一起来带各位梳理一下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先来关注到的是玄路，这一时间段呢，可以看到玄路在通往运城北站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呢，都是较为畅通的一个状态。目前呢，是玄路由北向南，在大宇学校的门前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大宇街，目前呢可以看到这一时间段大宇街东西双向的整体通行情况呢都是较为畅通的一个状态。目前呢是大宇街的西侧出口方向，出城方向由东向西进入到解放北路的路口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一到两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解放北路和大宇街的交汇口处南北双向在进入到大宇街的路口都是出现了较长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两个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两到三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素水街，目前呢可以看到这一时间段素水街由西向东进入到解放路的路口方向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一到两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运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运林路南北双向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较为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到的是盛会路，目前呢可以看到盛会路关公向环岛由西向南的方向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运金路，目前呢可以看到

运金路的入城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凤凰路目前的

0: 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以上就通过我们的监控终端了解到的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各位行驶在路上，如果遇到什么特殊的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及时的告诉我们了。
1: 资讯头条及时掌握，趣味新闻一并放送。微博热搜跟紧脚步，下班路上甩掉无聊。哦，我的天哪，这是什么鬼？
2: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1: 我的天哪，大世界！
3: 我的天呐，大事件，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啊。
0: 嗯，
3: 大家也都知道今年呢已经2026年了。
0: 是。
3: 但是接下来这个事儿我说出来你都不相信是今年发生的。
0: 嗯，
3: 最近呢有一场跨越广东、甘肃两地的千里营救牵动人心。
0: 这怎么就被绑架了？这是
3: 一名18岁的少女啊，被家人呢许配他人，父母呢收受了这个彩礼之后啊，强行中断她的学业。
0: 嚯！
3: 即便是考上了高中呢，也被剥夺了读书的权利。
0: 嗯，
3: 女孩呢选择啊在网络发布求助信息，公益组织呢也是捕捉到这个求救的线索之后，多方核实确认情况危急，主动呢将女孩安置在深圳一家咖啡厅务工，让她呢暂时脱离原生家庭的束缚，有了安身之所。
0: 哎呦，这是被安排婚姻了、
3: 你说这都是哪个年代了？还有这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呢？
0: 关键是强行给这个孩子啊，这断了这个学业，直接就嫁出去了。这是
3: 关键是人家这个已经给孩子安置好这个工作的地方了。然而呢，这个女孩的父母啊，通过当地派出所查到她在深圳的居住地之后，执意要带她返回老家成婚。
0: 嚯！
3: 而且专门雇佣了3名人员驱车奔赴深圳，计划强行把女孩带回甘肃。
0: 我想问一下，到底给了多少彩礼呢？这是啊！
3: 抵达那个深圳之后啊，涉案人员呢多次在咖啡厅周边蹲守，
0: 哎呦，
3: 摸清这个女孩上下班时间和出行路线，甚至伪装成顾客进店踩点儿，摸清女孩的生活轨迹，伺机实行强制带回的计划。
0: 我的天哪！
3: 在8月26号晚上8时38分啊，深巴兵哥车队的这个老兵何师傅啊，这个营运的途中发现呢有一辆这个外地牌照的车辆行为很反常，两名陌生壮汉当众挟持一名少女。
0: 嚯！
3: 女孩呢在慌乱之中啊，这个雨伞呢也是落在了地上。何师傅呢也是第一时间向车队的队长上报险情，车队呢也是迅速调取监控，完整的留存现场的画面、涉案车辆的样貌以及行驶的轨迹，为警方的办案固定了关键的证据链。
0: 哎，
3: 依靠车队提交的视频，深圳警方呢也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车牌和3名涉案人员的身份。考虑到这个高速拦截呢可能会刺激嫌疑人，危及女孩的安全，警方呢也是经过慎重的评估之后啊，放弃沿途拦截，抽调警力跨省奔赴甘肃兰州实施营救。涉案人员呢也是挟持女孩后啊轮番驾驶20多个小时不眠不休逃往这个甘肃啊，最后呢在警方的周密布控下，女孩呢最终在兰州被安全解救，这场跨省的逼婚风波就此落幕。我们这听起来都感觉很刺激很危急啊，
0: 关键是很魔幻啊。你想想真的是啊，就是2026年了，你说如果它发生在啊这个100年前，我觉得啊这确实是有一定的时代背景，这2026年了，这怎么还会发生这种逼婚的情况呢啊。关键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啊，那你说人父母雇的这3名这个人员啊，去专门把这个女孩给弄回来，这种行为算不算绑架？
3: 当然算了啊！你们以为就是别人雇佣你花钱办事儿，你们知道自己这行为叫啥吗？这就是绑架呀！
0: 而且说的啊，那父母让我们把他女儿带回来的，这算绑架吗？
3: 那你就是被唆使犯罪。
0: 对，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啊，生活当中真的是啊，发现啊，这事情也太魔幻了啊！
3: 对对对，怎么还有这种事儿呢？
0: 来吧啊，也希望这个女孩啊找到自己呢心爱的这个真命天子。但是呢，这父母、
3: 先来摆脱这个原生家庭。
0: 对，这个原生家庭
3: 太让人窒息了。
0: 哎，有的时候我就发现啊，真的这个父母的思维啊，怎么还停留在旧社会呢？
3: 啥时候了都？
0: 来吧，再来分享这么条消息啊，想问一下各位好朋友们，之前在网上冲浪的时候，有没有听说过一种这个货币？叫做沪币啊。
3: 有说上海买东西特别贵嘛？
0: 就说这上海这个钱啊，就感觉跟整个这个。 这个人民币的购买力它不一样啊，一往。

0: 有呢是分享了自己啊在上海某餐厅这个餐饮店点的敲馄饨啊、这馄饨多少钱呢？一份啊是28块钱。大家想啊，这馄饨呢一份呢那么多呢，28块钱也行，但是28块钱仅有2枚馄饨啊，折算下来呢这一份馄饨、可能14块钱，你可能没把汤
1: 每一颗啊每一颗14块钱，
0: 他没把汤钱算进去啊。
1: 哦，就是这一屉得300块钱。
0: 对，关键他那一屉馄饨啊在这个食品店的售价呢是300块钱、店员也是介绍称啊，哎呀我们这个馄饨呢那个头较大啊、选用的也是上海青最嫩的部分，也是黑毛土猪肉、现熬的猪油，那季节芒种虾皮和现煎的土鸡蛋呢，那成本就是比较高的呀、网友啊也是纷纷吐槽啊，这我估计得吃1000啊才能吃饱。还有人还有网友在说啊，难怪只要28啊，原来只有2个呀啊、还有人说14元一颗的馄饨你觉得贵吗？
1: 哎，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你们觉得就按我如果说要真按照店员的这个说法好像14块钱、我也不知道贵不贵。
0: 我跟大家说我之前在上海就是实习的期间啊、吃过一个蟹黄包
1: 哦，
0: 128
1: 一个。
0: 当时我也是好奇尝了一下
1: 咋样、
0: 还行吧。
2: 蓟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6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蓟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0: 解晒娃，预防近视。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的17:20，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 FM 0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嗨下班了，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帅家人见人夸。
0: 大家好，我是肤白貌美樱桃小嘴脖子以下全是腿的性格女主播美婷儿。
1: 我们依旧是陪伴各位在下班放学路上的贼拉棒组合。来吧各位好朋友们，这个时间段呢也是开启了视频直播啊，大家呢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2339200点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跟我们一起来热闹热闹了啊、嗯、趁现在呢直播间人还不多啊，
0: 是
1: 你们呢自己进入到直播间啊，该那个走的这个小小心心啊就赶快走起来啊，让我们记住你，不要不识抬举，求求了、啊、
0: 粉丝灯牌没续的赶紧续一续。嗯，就我们也想问问大家，就是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想问一下大家，就是你们都是做啥工作的，
1: 做啥工作的？嗯。

0: 下午啊，在方正物流园公司办公室打卡签到了，下班快乐，周末快乐。
1: 你看佳佳给别人叫同志，我就不一样了。
0: 你叫什么呀？
1: 我就会叫那个张主播、梁主播、赵主播、李主播。你知道李主播是谁吗？
0: 李主播，李主播是精锐。
1: 陈主播
0: 啊。
1: 陈主播，
0: 陈奇啊，但是干什么呢？报人这个主播的姓呢啊？
1: 苏主播，
0: 苏主播，不会是安主播吧？
1: 蒙圈了吧？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啊，
1: 莫名其妙说现在都叫小孩哥、小孩姐。
0: 嗯，所以我就说嘛啊，我叫小哥哥、小姐姐非常合适啊。关键就莫名其妙，你叫同龄人，你不能叫小孩哥小。
1: 叫小张
0: 啊，我叫平秘书。
1: 在单位就没职务。
0: 谁说的？哎，小张的是好人呐、人的歌里面不都唱的吗？可能是好人是谁？好人就在身边，可能是小张、小李啊。我是好人呐啊。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啊，无极变速，他说了，帅家美婷下午好，打卡签到喽，
1: 下班快乐。
0: 按照婷婷的称呼，他就得叫
1: 小吴，
0: 吴司机啊，是吧？你这很不礼貌，把人那个职务啊，就是工作啊，加到后面啊，很不礼貌啊。宁康复师说了，你猜我是做啥工作的？司机。
1: 不是吧？
0: 不是司机吗？主播。宁主播啊。
1: 宁大夫，人家。
0: 来看一下静水深流就说了啊，这个好人绝对不是佳佳，不是佳佳那能是谁啊？
1: 好人可能是小张，但绝对不是佳佳。
0: 哎，我跟你说，你看一叫这个啊，叫小就显得给人叫年轻了。那我们平时都叫老啊，比如说老陈呐、老婷啊，每次老婷一听别人叫他老婷，可高兴了，
1: 显得可权威。
0: 哎呦，还是全秘婷秘书听着权威呀啊！
1: 这一个星期是干活的呀。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庸人说了，张主播的这个称呼不应该是？
1: 你敢读出来吗？
0: 张抬头吗？啊。加个字就行了呗，这有什么不能读的啊？如果说在张抬头之间这三个字里面，你选两个字啊来称呼我的话，你会选择什么？
1: 头啊。
0: 你看平时别人也是什么头啊，头怎么样怎么样，我就是婷婷的领导啊，不要看在节目当中啊婷婷在那儿对我一点也不尊敬，但是啊有的时候啊该在台下开会的时候啊可尊敬了。
1: 那我在
0: 那会儿刚来
1: 一般啊，
0: 刚来电台的时候我还叫的可亲了，佳哥佳哥，哎呦，
1: 小狗叫婷姐。来吧各位好朋友，可以在抖音当中啊继续来搜索23392000.23392000.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喽。
2: 小小泰山拿下。
3: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2: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3: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2: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4: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2: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5: 每年汛期，天气就像任性的孩子，变化的随心所欲，风驰电掣，而这些变化也常常伴随着危险。好在我们有气象部门可以预测到这些变化，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看懂最新发布的天气预警信号。蓝色、黄色预警信号表明危险可能就在眼前，不能掉以轻心，需要谨慎考虑出行计划。橙色、红色预警信号表明恶劣天气已经发生，并且可能进一步升级，此时非必要不外出，留在安全地带，并做好意外发生的准备。气象灾害多发时节，明了天气预警，预防危险发生。
6: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7: 哎，慢点走啊，
8: 慢点，
7: 注意安全。
6: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8: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6: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7: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6: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9: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出报表，
1: 数值还在攀升。啊，
2: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0: 我好欢乐呀。
1: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2: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3: 各位下班新月份，欢迎来到一六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也是开启了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抢抢福袋了啊！
1: 对，真的就是发现从这一周开始，基本上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都是已经买过来复购的，但月烧首先它本身因为它客单价比较低嘛，复购的朋友特别多，
0: 是，
1: 就是进来我们正在上节目着，然后我们一看这个直播间，大家都在这个下单，因为确实第一性价比很高，第二它是我们这个近视月饼的代表，外皮儿呢就像是那个蛋糕一样，吃起来那个松松软软的，但是你到嘴里面就有那个月饼的味儿，
0: 没错，
1: 像有这个
0: 枣泥儿的，
1: 嘉比老师最喜欢的枣泥儿，婷婷最喜欢的白莲蓉，菲菲最喜欢的苹果，就因为每个人他的口味不一样，但这三个其他的也都好吃。你要问我哪个最好吃，我说白莲蓉，菲菲会说苹果，嘉比老师会说枣泥儿，佳佳觉得哪个都好吃。
0: 不是，我这么跟大家说，你问他们哪个好吃，那就跟小马过河一样，问老牛这水深不深啊，那个老牛说水不深才到我的小腿，小马问松鼠这水深不深啊，松鼠说深，昨天把我一个伙伴都冲走了，你不要听别人怎么说啊，你直接入手一单这个混合口味的就行了，因为毕竟嘛19.9块的这个价格啊，穷不了你富不了我，但是可以让大家享受到的是什么，享受到的是10块或者是早餐，或者说是10块的下午茶，
1: 对，
0: 最重要的是什么啊，这个价格呢，平时如果在超市大家有见过散称区的话，平均下来呢一块应该是3块左右啊，
1: 3块至少在3块以上。
0: 我们直播间呢19.9呢到手10块啊，十块的话还是京东的快递啊给您送货上门的。
1: 对，
0: 您都不用去快递驿站啊，在那儿翻腾啊，我的快递在哪儿呢？我的快递在哪儿呢？不用去快递驿站取，
1: 直接给您送到家里。
0: 回到家呢，就直接看到门口放着一个这个蛋月烧，
1: 对，
0: 一个小箱子的一个小纸箱的一个包装啊。关键是我觉得蛋月烧它的应用场景特别广，
1: 就是你像月饼。

0: 有我们其他的几款链接，
1: 没错。
0: 一号链接呢是我们这个简约包装的这个月饼礼盒。如果说真的啊，有走亲访友需求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三号链接和四号链接。四号链接呢是我们这个福通会的这个无糖的月饼啊。
1: 最近这个无糖的月饼可受欢迎了
0: 啊，比你的贵人多想一步啊。
1: 对，因为就很多朋友其实是想去买这个无糖的月饼，想买糖醇的，不知道该去哪儿买。福通会也是替大家考虑到了，糖醇的月饼吃起来是甜的，但是它就不参与那个糖的代谢。就比如说家里有老人，
0: 会影响你的血糖啊。
1: 对对对，就是不能吃糖，那你就去买这款糖醇的月饼。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
5: 爸，
4: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5: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6: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2: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小时候，每逢下雨，爷爷就打开那把大伞给我挡雨。走着走着，大伞总是倾斜向到我这一边。
9: 爷爷，伞歪了。
10: 没歪呀。
9: 明明就是歪向我这边了吗？
10: 芳芳，淋到雨了吗？
9: 没有啊，倒是你的肩膀都快被雨水淋湿了。
8: 而现在，撑伞的人变成了我，仍然是在雨中，仍然是我和爷爷，仍然是那把大伞。
10: 芳芳，伞歪了。
8: 没歪啊。
10: 明明是歪向我这边了呀，你的肩膀都快被雨水淋湿了。
8: 一把倾斜的伞，十分感恩之心。我是在您的爱中长大，愿您在我的爱中变老。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星球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

0: 真的是，我确实还挺怀念以前那段时光的。
1: 嗯，
0: 以前到广告时间，
1: 啊，
0: 我俩就往这个我们直播的椅子上一摊。
1: 哎，我不是啊，我其实还是努力的。
0: 广告时间你在努力什么？你说
1: 我在努力的在网上搜罗罗各位听友的留言，整理好之后
0: 早点不整理，
1: 在下一个段的时候跟大家来分享。
0: 早点。

0: 不整理这会儿那个什么了。现在我们广告时间会很卖力的跟大家来介绍我们要带货的产品。
1: 对，
0: 所以我真的很怀疑，就是怀念以前，然后这个广告时间。
1: 那完了啊！有的时候我发现我抛出去的砖，婷婷给我的玉还不如砖值钱呢啊！
0: 你没听说过吗？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1: 不过有的时候想想啊，最重要是以前啊，把这广告时间都浪费了啊，净在那儿玩手机聊八卦。但是有了带货之后啊，看到各位好朋友19.99就能从我们直播间拍走这个福同会的大月烧，
0: 我内心特别的开心
1: 啊！也感谢大家的支持和认可啊！就说的一杯奶茶钱啊，穷不了你，富不了我，但是可以让大家享受到10块啊，这个福同会的大月烧啊！
0: 对，会问到了说1号写着2盒，一盒是几个？
1: 1盒4个，
0: 对，它是这样的，我手上拿到的，就是大家通过直播间可以看到的这样的2盒，然后每一盒是4枚，就是每一盒里面的是一样的。它分别有这个绿豆酥皮儿的、红豆酥皮儿的、奶黄流心，还有巧克力流心的，然后总共是有2盒8枚，性价比也挺高的。就像我们这个1号链接，其实最近卖的也挺好。现在库存总共，我刚就是上播前看了一下，库存总共只有30单啦。
1: 因为以前这个卖的不好，只批你一天只能卖30单啊。也不是，大家那个确实福同会也对我们很认可啊。每次呢，大家如果说真的是有需求的话啊。可以在小黄车当中来看一看了啊。
0: 对，还有这个苏锦倾城说2号没有盒子吗？
1: 就是这个小箱子。
0: 2号链接它的这个就是它没那个那种
1: 小纸箱，
0: 它就是这样的小纸箱。其实你要是说送朋友的话，你其实得自己拎个袋儿拿着去就行。
1: 就说了啊，1号链接、2号链接适合自己家在家里面自用的啊，因为自己吃嘛，不讲究这些包装。真的是在这个中秋佳节有走亲访友需求的，看一下我们的3、4、5号链接。
0: 就是其实明年我们可以建议一下福同会，在这边上啊打两个眼儿，挂个绳儿，这不是就是一个礼盒包装了吗？对不对？我记得我小时候吃那个饼干就是这个盒子的，就那个小时候那个苏打饼干，我忘了什么饼干，反正吃起来没味儿，但是就是这样的盒子、啊。
1: 早餐饼干嘛、
0: 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一生当中啊，都有一段时光，就会让你感觉你笑啥？无忧无虑
1: 啊、对，我就说嘛啊，我就想起来了，婷婷无忧无虑的时光，不会就是广告段的时候瘫在椅子上玩手机的时候吧？
0: 就以前觉得这是稀疏平常的时光，现在其实还蛮怀念的
1: 哦。
0: 因为上节目的时候得全神贯注，除了我们在广播当中用声音的形式跟大家见面，因为还不断的有朋友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到直播间，所以就是精神紧绷。
1: 有的时候发现啊，不开直播的时候，大家还在那惦记着今天怎么不开直播，今天不卖月饼吗？啊，今天不卖月饼，我在哪？下单但愿烧啊
0: 段时间会让你觉得无忧无虑，非常怀念。
1: 对，
0: 现在也会想，就比如说上大学的时候啊，童年的时候啊，或者什么的时候，
1: 人生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心理感受嘛啊。让我突然想起来之前看影视剧的时候，影视剧当中总会有这么一个片段啊，他从此度过了这几年无忧无虑的时光，突然生活当中又有了什么转折啊？
0: 对，就什么，或者是故事的结尾，最后什么公主和王子过上了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
1: 今天放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回忆回忆吧啊，目前人生阶段当中呢有哪些啊这个时光段落是让你想起来觉得特别美好的，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0: 这个时间段也欢迎大家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当然了，像我们后台还有很多朋友在回复但月烧不是在我们那个后台买，也辛苦大家移步到我们抖音平台。
1: 是
0: 我们贼拉棒组合呢，也在大家就是夏天骑电动车这段时间我们开始带货了。你看发现是不是一个月不听节目就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啥？就是大家可能夏天那段时间没开车，第一是不接孩了，就是有2个月没接小孩，也没接家里的这个小孩哥。然后还有你就可能夏天热，大家骑电动车挺凉快的，最近开上车的朋友啊，赶紧来到贼拉棒组合的直播间，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2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无糖的月饼啊，福同会的这个蛋月烧啊，包括他们经典的五仁的月饼，还有这个我们运城本地人大家小时候就是你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都会去吃到的。我记得在我奶奶家她有一个柜子，然后那个柜子
1: 就专门放这个零食，
0: 我一般够不到，就是因为小孩儿就如果能够到的话就会一直吃，他就会有个我得搬一个小凳子，然后走到那个柜子里面，然后趴在那个上面把他的那小盒拿下来，然后里面我奶奶就会在感觉的时候买很多很多的那个小甜品。
1: 对，
0: 像咱小时候不像就是超市里面有这么多好吃的，他就会放一些江米条啊，
1: 对，

0: 放一些糖豆角啊，
1: 是，
0: 就是还有一些就是那个、啊、
1: 就是赶集的时候买到那些小糕点、啊、
0: 对，小竹饼啊全放在那个小袋里面，然后一个袋一个袋，它就很整齐、嗯、就会把一个袋一个袋分开，
1: 对，
0: 然后我还不能吃太多，吃太多容易被发现。
1: 现在在跟奶奶说不用那么麻烦了、嗯、直接在咱们直播间拍三号就行了，晋南地区18种特色的这个糕点啊融成一个礼盒、嗯、啊，买回家之后呢给这个孙子孙女吃就行了啊。
0: 大家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点找到我们啦。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哎，行。
5: 你默默扛起工作重担，努力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你习惯了省吃俭用，
6: 拿两根葱啊。
5: 不愿加重子女负担。
6: 够用了，够用了，
7: 你把钱存起来，隔着急用。
5: 你从早到晚在小店忙碌，想给孩子幸福的未来。
8: 作业写了没有啊？
9: 老赵，草莓带好了吧？
10: 好了好了。
5: 你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有了生活的底气。
11: 头一次，
12: 就头一次，
5: 就头一次，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13: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4: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15: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16: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3: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17: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15: 生物多样性，
18: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2: 各位下班新月份，欢迎来到1019下班星球。
3: 嗨，下班了。

0: 看我们其实在直播间一直跟大家介绍说我们三号链接可以送朋友，尤其是外地的朋友，一定要让他尝一尝我们运城本地的各种各样有特色的好吃的。
1: 对，
0: 没有想到我们运城本地的朋友是给自己拍的。这JYTT 说自己拍了一个，吃了几个酥，把里面那几个酥都吃了，觉得好吃。
1: 是，
0: 他说我自己家里人，我们还问他呢，说哎，没有想到是真的是自己吃啊。他说我们自己家里人吃，没有吃过，感觉口感还挺不错的。
1: 啊，三号也算叫全家福吧啊，因为里面呢有很多这个也是糖醇的系列，里面是不含糖的这种糕点啊。
0: 我们听友给起的名字叫这个运城糕点开会嘛。
1: 啊，糕点开会啊。来吧，各位好朋友们，今天呢，如果说有这个对月饼感兴趣的话哈，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点儿，走进直播。先来看一下，今天还有个小小的话题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吧啊，回忆一下自己在人生当中有哪些时光啊，哪些这个时间段呢是让你无忧无虑的啊，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不知道为什么看到这个王豆豆的一个留言啊，让我特别有感触。他说没生娃的时候，还没有娃的时候，那段时光呢就感觉无忧无虑，自由自在
0: 的。是，我通过这条留言给我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当下其实就是最好的
1: 啊，
0: 当下其实就是最好的，就是一定要珍惜当下，在当下的时候不要怀念以前的，就可以怀念以前的时光，但是不要因为怀念的是以前的时光，耽误了你珍惜当下的这个时间
1: 啊。让我突然想起来，那不是之前学的课文《秋天的怀念》里面啊，史铁生曾经说的嘛啊，说现在呢下不了地了，想起以前能下地的时光啊，现在不能这个走路了，想起躺在床上的时候，不是现在这个躺在床上了，想起以前可以下地走的时光，现在呢躺在床上不能动了，想起在以前躺在床上没有褥疮的时光啊，所以就是永远现在的这个时光都是最好的。但是想想啊，以前有很多时候，现在遇到一些坎坷，可能都会回忆以前美好的一些回忆，来治愈现在的自己。跟我们一起来想想吧，以前哪些时光是让你无忧无虑的呢？我觉得大学肯定算是，因为看到我们这位好朋友啊，早起 ING 说的，19到22年真的是无忧无虑的日子，就19到22年，感觉这应该就是大学的时间段。
0: 就是我感觉像到18年到就是紧挨着的前后3年，好像大家真的都觉得那段时间特别的开心和快乐。
1: 你
0: 就是刚有抖音的那个阶段，就是有刚有起风了的那首歌的那个阶段，大家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0: 就是我记得是2018年吧，
1: 整个娱乐方式面临一个重大变革的时候。
0: 对，而且2018年不是正好是那个世界杯嘛？
1: 嗯，
0: 然后就真的觉得很快乐。
1: 哎呀呵，你那会儿还对世界杯这么感兴趣？
0: 那是我刚开始对世界杯感兴趣的，
1: 刚开始明白世界杯原来是踢足球啊，不是打篮球的时候。
0: 真是，我以前好像就没怎么了解过世界杯，那是我第一次开始了解世界杯，然后会去看。
1: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啊，什么度啊，说这个不造添加剂多不多，你可以看一下那个配料表，就如果说真的对这个有需求的啊，可以拍我们的那个4号链接、
0: 嗯、
1: 4号链接那个就是非常简单，就那么一行就带过了啊。
0: 嗯，
1: 因为它月饼馅儿它里面这个用料可能会比较多一些，它各种各样，尤其那五仁的啊、嗯、各种仁就给你列了整整一行啊。
0: 是的，没错，
1: 所以说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来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来看一下啊。
0: 大家也得参与我们话题、
1: 嗯、
0: 自从我们开始带货之后大家也不搭理我们了、嗯、就是在直播间框框下单
1: 啊，
0: 然后我们正在跟大家可开心的分享话题，一低头，
1: 嗯，
0: 下单了这么多，
1: 嗯，
0: 来吧，各位好朋友哈，就是如果说想要就是买这个蛋月烧，
1: 嗯，
0: 因为最近那个蛋月烧的呼声确实很高，
1: 对，
0: 而且最近确实复购的朋友也挺多的。如果大家想买蛋月烧的朋友，都可以在这个时间段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
1: 这个时候就有钱赚有钱花嘛，人一般刚毕业的时候不是最就是兜里面最紧张的时候，不好意思问父母要钱了，结果呢自己这个实习的时候这个工资也不高。
0: 哦、
1: 嗯，那段时间不应该是没钱赚，但是有钱花。
0: 就是大家还记不记得自己刚从学校毕业，
1: 嗯，
0: 即将迈入工作岗位的那个阶段是怎么度过？就刚刚开始上班的时候是怎么度过的吗？
1: 啊、嗯，
0: 还记得吗？我记得那个阶段是我人生当中哈，我个人觉得我最自律的一个阶段。
1: 嗯，
0: 就那段时间就莫名的励志，就自己每天早上6点起来出去跑步
1: 啊。
0: 6点起来哐哐哐南风广场跑几圈、
1: oh,
0: 那会儿还不知道有宇都公园呢，我就在南风广场哐哐跑两圈。
1: 几年
0: 16年那会儿。
1: 16年啊、那会儿可能宇都公园也就刚有吧哈。
0: 对，然后哐哐跑两圈，然后回去开始做饭。
1: 嗯，
0: 然后做完饭开始看书
1: 啊，
0: 然后看书，然后就是那会儿我们上班没有那么早嘛、
1: 嗯、
0: 然后就自己坐公交去上班，因为那会儿也不会开车，然后自己坐公交去上班。
1: 哦，那会儿上班还得去那个黄金水岸那儿。
0: 然后那会儿上班啊，就是你到那儿你也干不了啥活嘛、
1: 嗯、
0: 刚毕业，然后我每天就坐在那个、
1: 嗯、
0: 坐后期那个姐跟前。
1: 嗯，
0: 然后人家没有来之前我就把电脑打开，就哎那会儿就、嗯、
1: 给人擦电脑啊，
0: 就是没有擦电脑，就赶紧给人电脑打开。
1: 嗯，
0: 然后把人家素材就知道今天要大概要剪哪些东西。
1: 哎呦，
0: 给人素材都导进去，然后坐旁边等着，然后人姐来了，然后人家捡着就看着，然后看完之后人家捡完之后、
1: 嗯、
0: 然后我就把那个，就是因为我们当时是需要你这个捡完之后要把那个片子倒在那个磁带上的，
1: 哎呦，
0: 然后再把那个袋子重新倒回去，你要重新看一遍，
1: 有年头了，
0: 之后再倒回去。然后我当时就是人家捡我在旁边看，人家捡完之后我就帮人家把那个倒出来然后再倒进来，然后检查好几遍、
1: 嗯、
0: 然后拿着那个，我们有一个那会儿那个卡叫什么卡我都忘了，反正上面是要三级审批的、
1: 嗯、
0: 然后我就带着那个卡去找领导审片子、
1: 哦、
0: 然后最后要把那个卡和那个片子送到当时的6楼。
1: 嗯，
0: 哦，就是当时
1: 知道为什么进步那么慢了吗？
0: 嗯，
1: 知道为什么后来从电视来电台了吗？
0: 为啥呀？
1: 当时人剪片子的时候，你得倒个茶、扇个扇子之类的呀，啊，
0: 才不是呢，
1: 一点人情世故都不懂。当时来电台的时候也没见对嘉哥这样啊啊！嘉、
0: 嗯、
1: 哥上节目的
0: 时候还活要泥的。
1: 嘉哥上节目的时候也没见你提前把单子排好啊，
0: 来了，各位好朋友也可以继续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点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啦。
2: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3: 你了解功夫茶吗？
4: 专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3: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4: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5: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

0: 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1: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2: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0: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警局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

0: 但是最无忧无虑的有哪些时光治愈了现在的自己呢？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吧。
1: 嗯，其实每次在跟大家聊类似于这样的话题的时候，都要跟大家说珍惜当下，珍惜当下。很有可能当下你会觉得相对来说还比较难、比较焦虑的日子，反而是你之后会一直在怀念的。
0: 是，来看一下七七怎么说的啊？他说最怀念的肯定是刚毕业的那段时光。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很多朋友在说自己毕业的那段时光啊。
1: 嗯，
0: 他说月薪3000，感觉很多啊，精力旺盛，说走就走啊，还有勇气。让我想起来，我也是啊，我刚回运城那段时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也特别有那种拼劲儿、干劲儿。
1: 对，就是，
0: 可能是真的换了一个这个工作环境、生活环境吧。回到自己的家乡了，你也想啊，大展宏图啊。
1: 嗯，
0: 你就像人家蓝老师的啊，想写上4个大字，大展宏图。

0: 爸爸觉得自己是未来充满了希望啊。
1: 哎，就是大家这个少年感是什么时候丢失的？就是有了恭喜之后。
0: 不是啊，有了对象之后啊。
1: 少甩锅了。
0: 就把我生活当中那种朝气啊全都给磨平了啊，突然发现生活还是可以享受的啊，不用一直吭哧瘪犊的往前走的。
1: 所以说你焦虑的当下很有可能是别人羡慕的当下。嗯、
0: 对、嗯、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真的。把握当下的同时一起来互动一下话题来说说吧啊、
1: 嗯、
0: 你们人生当中无忧无虑的阶段是什么时候呢？
1: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谈笑以同窗说到了，说二十出头没钱怎样啥都不用愁，爱干嘛干嘛，想去哪儿玩去哪儿玩，现在三十多了真的还挺怀念那个时候的。就是三十多的时候前段时间，就是之前我有段时间还挺焦虑的，
0: 嗯，
1: 就是确实挺焦虑的，后来我发现别人说就是没有结婚的三十岁就是有钱的二十岁，
0: 啊、
1: 突然一下豁然开朗了，
0: 哎呦啊、嗯，开始好好的招待自己。
1: 就是二十岁的时候，你想期待着想买的那些、嗯、不舍得买的那些东西，现在是还可以买得了的。
0: 对，
1: 哎，就觉得有意思。
0: 买金子啊，买银子啊，天天还哎呀，这买的这个金子现在涨了，要不要把它出手了呢？
1: 就那三克两克的也不值当了啊！
0: 来看一下哈哈哈在后台留言啊，他说了哈哈哈，感觉世界都是你的。对，当时我跟你说，每天下了班我滑着滑板，要么在体育公园，要么。去宇都公园滑上一大圈，
1: 就
0: 那会儿
1: 佳佳当时给我们大力的那个人设就是阳光潮男，
0: 嗯，
1: 每天都喜欢滑滑板。
0: 哎，关键是什么？那会儿我在宇都公园滑滑板的时候，中间那个桥还没修通呢。
1: 哦、
0: 我当时还说呢，哎，怎么没路了、啊？
1: 后来为啥不滑了？那个桥把那个、把他那个轱辘给那滑平了。
0: 不过说实话，有的时候挺怀念那段时光的啊。
1: 就是我真的记得，就是那会儿就刚刚哎看别人都滑滑板，我说要不然我也试试吧。人家佳佳还给我借了一个滑板，
0: 嗯，
1: 然后就是也不会。
0: 那滑板啊一直在那个婷婷的后备箱啊当那个压舱石啊，当了一段时间压舱石之后啊，
1: 还在我们家院子里边当了一段晾鞋的工具、
0: 嗯、火
1: 就可方便了，我回去看见
0: 我就说啊，那个朋友说那滑板怎么有瑕疵了啊，还让我找你们索赔呢，
1: 就放在那个院子里然后你知道就因为它光嘛，就是不断阳光不断的晒、
0: 嗯、
1: 然后阳光跑到那个位置的时候，我爸就砰一踢、
0: 嗯、
1: 然后那个滑板就滑到那个有太阳的地方去了，这边没有太阳了一踢就滑回来了，可好用了，
0: 哎，可好用了，人家是那么用的嘛、啊、
1: 然后那段时间虽然不会滑滑板，然后就跟朋友拿那个滑板，
0: 嗯，
1: 然后就在那个延池，然后就是他扶着我就是跟老年人似的、
0: 嗯、老年人似的啊，
1: 也很开心。
0: 榴莲说了啊，最怀念的肯定是上幼儿园以前吧、
1: 哦、
0: 那会儿的记忆还能这么深刻吗啊、
1: 嗯、
0: 真的是好的童年治愈一生啊啊、
1: 嗯、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这个 ZZ 是大王怎么说的、
1: 嗯、
0: 他说最怀念的肯定每一个人生当中都有啊，高考结束等待上大学的时候，你应该不应该是这样、啊、是高考结束啊，在高考分出分前的那段时光，
1: 不高考结束之后、
0: 嗯、
1: 分还比较满意、
0: 哦、
1: 然后且有大学可以上的时候就是你上大学这个事情落定的那个阶段、
0: 嗯、
1: 就是你准备在家里面买东西的时候、
0: 哦、
1: 就比如你去采购啊，
0: 是
1: 买点新衣服、啊、
0: 那会儿可有心劲儿
1: 了
0: 啊，
1: 就是再买两件羽绒服啊、
0: 啊，
1: 到时候大学那个穿，就那个阶段你就觉得哎呀，然后就是一家人开着车送你去上大学的时候，那个阶段就可怀念了、
0: 哎。对，所以说有的时候想想啊，生活当中再多的不如意，回想起以前的那个快乐时光啊，都能治愈现在的自己。
1: 是的。
2: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传承赋能，向心而勤。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0: 对身体好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1: 梗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3: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更王争霸赛。来吧，这个时间段啊，带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昨天更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
0: 听题，
1: 昨天呢登上我们更王宝座的啊是点点点。
0: 点点点有没有在听节目啊？
1: 点点点昨天应该在吧啊？点点点昨天应该就在啊。
0: 点点点，听了我们节目之后，当了更王之后
1: 啊，
0: 有男朋友了，
1: 真好啊啊！你说缘分来的就是这么奇妙啊。
0: 他们呢在这个夜晚的河边约会
1: 啊，就在雨都公园的河边约会啊。
0: 严晨也去了，当时啊，
1: 嗯，
0: 点点点跟她男朋友说，
1: 哎呀亲爱的，你看

0: 听起来像个反派。
1: 喂，这个时候啊，点点点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结尾呢，交给各位好朋友来看看。昨天入围到梗王王储的各位好朋友们，他们分别是，
0: 他们是
1: 之前当上梗王，结果没在下一期听节目的王琦，我们的老朋友黑桃，幸福的一家人，头像的应该是三个表情啊，但是我们后台显示出来是方框方框方框的方框，还有摇摇头没烦恼，赵小凯，福盛营面点坊，利乔安和 Brackley。
0: 来看一下我们梗王给出了什么样的回复呢？
1: 这是啊，只见我们的梗王点点点啊，啪的一巴掌啊，就打在了他男朋友的脸上，然后说道，你把老子当猴子耍呢啊，你把老子当猴子呢啊，还有摘月亮捞月亮嘛啊。2026年9月11号，颁发2026年9月10号梗王登基奖。
0: 2026年9月10号获得梗王称号的是
1: 赵小凯、福盛营面点坊、182下班快乐、6993。在昨日梗王争霸赛环节，一众听友给出了不俗的造梗回复，有力给出的。这个时候啊，只见男朋友要给他摘月亮，点点点就说道，亲爱的，银行好美呀、啊、
0: 这怎么还
1: 也有乔安给出的，这个时候点点点啊非常害羞的婉拒了，说，哎呀亲爱的，太为难你了，把月亮换成钻石吧，啊月亮啊我家放不下。也有 Brackley 给出的，家摘了我可咋回去呀，我可是嫦娥呀。也有这个黑桃给出的，点点点说，我不想要月亮，我想要福同会的淡月烧，还想要五仁的莲蓉的豆沙的，我要这些啊都送给帮我奶奶做理财的那个人，他可太厉害了，一个月之后啊给我两份淡月烧，四个月能给我两个月能给我四份呢。
0: 骗银的啊，骗银的。
1: 但是都不就我们这位好朋友啊，赵小凯、福盛营面点坊啊，谁能想到呢，造个梗都能联系到寓言故事，因此登上个王宝座，希望赵小凯再接再厉，再创新梗。
0: 好的，恭喜赵小凯，名字太长了啊、恭喜赵小凯成为我们的梗王，来看看他解锁了什么样的题目呢？请听题。
1: 叮咚，
0: 你别看他叫凯，是个女孩
1: 啊，是女孩。
0: 哎，赵小凯
1: 不行，就叫福盛营算了，听起来像女孩一些啊。
0: 福盛营莹莹
1: 啊。
0: 福盛营莹莹
1: 啊，福盛营面点坊的长公主莹莹啊，长得那是年轻靓丽呀 啊
0: 好看了，
1: 倾国倾城。
0: 他进了公司之后呢，
1: 嗯，
0: 有一个男生啊，
1: 嗯，
0: 就是男同事、啊，
1: 对，
0: 就对他特别的殷勤，
1: 每天不是帮他挑水，就是帮他按摩，不是帮他捶脚，就是给他那个抚慰心窝啊，
0: 看得出来啊，
1: 嗯，
0: 这个男同事呢，确实是很喜欢。福盛营面点坊的长公主莹莹，
1: 莹莹啊，
0: 到底是喜欢人家面点坊还是喜欢长公主、啊？
1: 喜欢人的家产还是喜欢人那个人呢？
0: 而且他听说莹莹啊、
1: 嗯，
0: 特别的喜欢攀岩。
1: 哦，一个女生喜欢攀岩啊、
0: 哎，
1: 于是啊，给他买了一套钓鱼装备啊，
0: 想
1: 办法，让他改掉这个攀岩的习惯嘛。
0: 哎，知道他喜欢攀岩之后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
1: 嗯，
0: 结尾交给大家，请大家来编写。如果您编写的结尾够新奇、够奇葩、够搞笑、够出乎意料，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梗王喽。
1: 嗯，
0: 再来分享一遍，请听题。
1: 叮咚，
0: 福盛营面点坊的长公主莹莹，
1: 莹莹啊，真是人家赵小凯啊，莹莹啊，
0: 长得那是年轻靓丽啊。
1: 啊，赵小凯，你在不在听节目？你知道你是梗王吧？啊，因为你这个名字太男性化了。
0: 答应我们的100单淡月烧下单了吗？
1: 当梗王下单100单啊？
0: 开玩笑，开玩笑，不存在，不存在啊。
1: 说好的是下单102单嘛、哎啊，还有2单得给我嘛啊、
0: 嗯。或者你把那个我们1号链接还有这个10来单、嗯，你把它就是包抄了，
1: 哎、
0: 开个。玩笑，
1: 强买强卖呀！
0: 放到你那个面点坊，他也卖。
1: 面点坊卖呀，人做馒头的呀啊！
0: 那也能捎带做点别的生意嘛、
1: 啊？
0: 开玩笑，开玩笑的，开玩笑的啊！
1: 嗯、
0: 他呢是莹莹啊，长公主莹莹，
1: 是
0: 长得那是年轻靓丽、
1: 啊。哎呀，倾国倾城啊！
0: 进公司之后呢，有个男同事对他就特别的上心，
1: 没事帮他挑水，没事帮他按摩，没事帮他捶腿，要么帮他抚慰心窝啊。嗯，
0: 然后呢，这个他听说啊，这个莹莹啊，莹莹长公主啊，特别喜欢攀岩，
1: 喜欢攀岩啊。
0: 佳佳说这是啥呀？
1: 像话吗？啊，
0: 攀岩你都知道？
1: 攀岩你不知道吗？
0: 哎呀呀呀，那不容易啊！听说喜欢攀岩，之后。这个他的男同事说了什么、
1: 哎、
0: 做了什么呢？
1: 这个时候莹莹说了，胡雀啊，我不喜欢攀岩，我喜欢的是啊1019嗨下班了贼拉棒组合直播间卖的蛋月烧啊、
0: 来吧各位好朋友啊，像莹莹一样喜欢我们蛋月烧的朋友都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在您的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点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可以来看一看。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这是6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一个原始部落。
4: 爸爸，爸爸，咱们家的盆摔碎了。
5: 那爸爸赶紧再做一个，这回做一个红色的盆，画上黑色的画，怎么样？
4: 好啊好啊，太棒了。
3: 这是一支1958年的中国考古队。
5: 你们快来看啊。
6: 哇，太漂亮了，这简直就是艺术品啊。
5: 你说的对，这件陶瓷它的颜色就呈现出一种美感，你看看这流畅的线条和装饰。
7: 我们现在来到的展区就是芮城东庄遗址的彩陶展区。
4: 妈妈，你看这个陶瓷为什么是彩色的？
8: 嗯，
9: 因为这个彩陶啊，要先用红色和黑色的矿物原料和白色的陶土调制，形成美丽的图案，再经过900度的高温烧制，等到冷却就会变成彩色的陶瓷啦。
10: 东庄彩陶是探索蕴藏仰韶文化以及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重要象征。
3: 黄河泱泱，渭水汤汤，以陶成礼，与华相宜，华夏之源，天地酝酿，感受古中国，共赏新运城。
11: 全力帮办，
12: 全力帮办，
11: 快乐无限，
12: 快乐无限。
1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是赵小凯福盛营面点坊182下班快乐6993啊，因为他的名字呢过于长了，而且呢他在直播间就是叫什么名字来着，
1: 嗯，只什么，
0: 只要你过得好 啊，突然感觉在直播间的这个名字还比较
1: 过得比我好
0: 为了方便带入故事呢，我们叫他福盛营面点坊的长公主莹莹啊，莹莹
1: 啊，莹莹啊，在说莹莹之前呢，有朋友在后台回复月饼
0: 啊，
1: 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个月饼啊不在我们那个后台，大家想要去看看我们的月饼啊，
0: 嗯，
1: 蛋月烧啊，尤其是糖醇月饼啊，
0: 嗯，
1: 就是那种就是无糖款的啊，
0: 哎，
1: 大家可以移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
0: 哎，啊，
1: 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23392000.23392000.23392000.23392000.23392000.23392000.23392000.23392000.23392000.23392000.23392000.23392000.23392000.23392000.23392000.23392000.23392000.23392000.23392000.23392000.23392000.23392000.23392000.23392000.23392000.23392000.23392000.23392000.23392000.23392000.23392000.23392000.23392000.23392000.23392000.23392000.23392000.23392000.23392000.23392000.23392000.23392000.23392000.23392000.23392000.23392000.23392000.23392000.23392000.23392000.23392000.23392000.23392000.23392000.23392000.23392000.23392000.23392000.23392000.23392000.23392000.23392000.23392000.23392000.23392000.23392000.23392000.23392000.23392000.23392000.23392000.23392000.23392000.23392000.23392000.23392000.23392000.23392000.23392000.23392000.23392000.23392000.23392000.23392000.23392000.23392000.23392000.23392000.23392000.23392000.23392000.23392000.23392000.23392000.23392000.23
0: 么样的题目嘞？
1: 请听题。
0: 叮咚。
1: 莹莹啊，长得是年轻靓丽，
0: 倾国倾城啊，
1: 还是那个福盛莹面点坊的长公主。
0: 长公主，哎呀！
1: 但是她想着那个，我也不能老在家。

0: 家里边，我找个班上吧。
1: 是啊，看互联网上的时候，老有人让他找个班上嘛。
0: 于是他就进公司了。
1: 进公司了。
0: 进吉拉棒公司了。
1: 是。
0: 公司里呢，有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男主播佳佳。
1: 像话吗？我呀。
0: 男同事吧。对这个莹莹啊，特别的殷勤。
1: 没事帮他打水，没事给他按摩啊，要么给他捶腿，要么给他抚慰心窝啊。
0: 看得出来，确实是很喜欢莹莹。
1: 哎呀，爱得不得了。
0: 后来呢？他就听说呀，莹莹喜欢攀岩，
1: 喜欢攀岩啊。于是呢，这个男同事就说到了啊，只要你过得比我好，你就去找攀岩吧。
0: 你这个还是比较大度的。你看我们这位朋友啊，上了个厕所，于是呢，这个男同事啊，就私下里到处说攀岩的坏话，
1: 嚼人攀岩的舌根子啊。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黑桃怎么说的啊。这个时候呢，只见那个莹莹的男朋友啊，知道她喜欢攀岩，不是男朋友，是她的男同事啊。知道她喜欢攀岩后啊，就到运城盐湖买了上好的盐晶，做成手串送给了她。真诚的说啊，听说你喜欢攀岩啊，我给你找了上好的盐晶，喜欢吗？
0: 嫌小的话，嫌小啊，还有岩石摆件，有蓝的、红的、黄的、绿的，应有尽有
1: 啊。
0: 你喜欢什么颜色的？
1: 我现在发现了啊，他们这交流口音都这么重吗？人喜欢的是攀岩，不是喜欢攀岩。攀岩是哪儿的口音呢？烫山呢？
0: 来看一下点点点说到了说，男同事说你好，改名了，我叫攀岩。然后呢，这个
1: 福盛营面店坊说。
0: 潘先生请自重，
1: 潘先生请自重，
0: 我喜欢的是那个攀岩运动
1: 啊，
0: 不是喜欢，不是你，
1: 不是你，
0: 你叫啥也没用，你叫弼马温也没用啊。
1: 我想问一下，攀岩和弼马温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吗？啊，来看一下欣欣向荣怎么说的啊。我的梦想啊，就是找个会攀岩的女朋友，总算遇到你啦，现在我把这套设备啊送给你了啊，你能做我的女朋友吗？
0: 攀岩一般需要啥设备啊？
1: 攀岩一般需要鞋，镁粉啊，手套，
0: 镁粉
1: 啊，怕手滑嘛啊。攀没攀过岩呢？
0: 没有啊，
1: 没攀过岩呢啊。
0: 你攀过？
1: 还有要准备一个后事的一系列的那个。有的时候想想啊，这样啊，
0: 注意安全啊。
1: 要把这套设备送给你，能做我女朋友吗？如果说啊，这个人说不同意的话啊，就说行了，那这套装备卖给你啊。同意的话，这套装备就送给你啊。
0: 你看你花多少钱？
1: 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好朋友吧啊，有日子没见了。七号核桃怎么说的？这个时候啊，只见这个男同事改名叫攀岩
0: 啊。
1: 行啊，你们都开始玩起这种烂的谐音梗了啊。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点点点说了，因为弼马温是猴子，套用我们前一天的那个梗王的梗呢啊。再来
0: 太隐晦了，导致我俩都没发现。
1: 来看一下小黄怎么说的啊，这个时候呢，只见男同事找这个莹莹啊掰手腕，结果啊被莹莹捏碎了手骨。
0: 你看攀岩确实是锻炼
1: 哦，这腕力就这么大嘛啊。这尤其是不单单是哦，对，人家攀岩啊，那手指头都特别的有劲儿，
0: 是哦
1: 啊，你那手指头得扎到那个石头缝里面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们卡怎么说的啊。这个时候呢，只见就把他的工作内容啊交给了莹莹啊。勇攀高峰嘛，生活当中的工作呀啊，那跟人家攀岩有个什么关系啊？
0: 还有这位朋友，Super Ni
1: 啊，
0: 不知道不怎么读啊。他说，于是他就放弃莹莹了，因为这个男同事恐高
1: 啊。人都说嘛，叫爱屋及乌啊。你喜欢那个女生，因为喜欢攀岩，所以你放弃了她。
0: 哎，还是要爱自己嘛，爱自己啊，自己永远是自己的第一位。来吧，各位好朋友，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搜索运城广播，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也欢迎各位好朋友在这个时间段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29，可以在抖音直播间找到我们啦。来看看我们直播间的蛋月烧和月饼吧。
2: 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0: 小美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2: 南来的，北往的，
3: 动不动就爱上火的，
4: 过来呀、啊！
2: 打鱼了，
5: 上网了，
3: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6: 快乐的。
3: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7: 一天过去了哈，
3: 锁定收听一零一九，打开快乐接收器，
2: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3: 我们下班了，
8: 准备好了吗？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这个时间段呢，跟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公布一下，在昨天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的诸位学霸们，他们分别是我们的老朋友啊，这改了名字我们也知道他是谁的心若钱吃屁奇，还有平时呢不怎么答题啊一直造梗的张了个策，还有有日子没见的小黄海州专线。恭喜上天佑在昨天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希望各位再接再厉，再展实力。
1: 好啦，接下来的时间呢，要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个学霸靠你了的五道题目啊。在跟大家分享之前呢，还有最后一点的时间，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在这个学霸靠你了环节当中给大家来插播一下我们的蛋月烧？因为我们俩突然想起，明天就是周六了，
0: 对
1: 啊，明天我们就休息了。周六、周日这两天大家是买不到了，因为我们不直播了嘛。如果说啊，就是想要尝尝。

0: 我们晋式月饼代表的朋友就是我们的蛋月烧。其实蛋月烧今年特别火，很多朋友把这个蛋月烧，不是很多朋友啊，就很多店里面可能把蛋月烧坐在那个糕点盒里卖，相对来说比较贵的这个价格。如果说你之前没有吃过蛋月烧，或者你小时候吃过，你都要去下单一下这个福同会的来尝一下，它的口感还是不一样的，它的松软度啊，包括糖度啊，包括那个馅料炒制的那个绵密度啊，就是对于我来说是刚刚好的。你也可以去尝一下，三个口味，白莲蓉的，这个苹果的，还有枣泥儿的。如果说你喜欢吃以前小时候吃的那个枣泥儿月饼，你就真的一定要去下单一下那个枣泥儿，它那个馅儿炒的可好了。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一号、二号链接给大家推荐的，19.9元，到手是10枚。你去外面买一枚蛋月烧，怎么也都3块以上了。就我们保守给大家估计，都肯定是3-4块钱这样的价格。像我们直播间这个性价比还挺高的啊，大家呢直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点，这个是我们的二号链接给大家推荐的，我们今天的销冠啊，这个福同会的蛋月烧，
1: 没错啊，也说了19.9元啊，这个价格呢非常的划算啊，穷不了你，富不了我，也就是一顿奶茶钱，或者说一顿午餐钱啊，可以让您享受到的是拥有23012SO 的 history 的福同会啊，这个产品的品质。
0: 对，大家每次说完之后，我要解释一遍啊，230多年的历史，中华老字号了，福同会这个品牌影响力就不用说，大家应该都非常的清楚啊。然后我们的三号链接给大家做到的是我们运城的小糕点的一个集合，听友给他取的名字叫什么，叫糕点开会，就我们小时候喜欢吃的江米条啊、糖豆角啊、小竹饼啊，包括这个状元饼、孝心饼，各种各样的酥，抹茶酥、紫薯酥，然后各种各样的这个老婆饼啊，就是在我们这个三号链接给大家做到了一个18种类型的，而且每一款它都是独立包装，就不会像那种一破辣的，你有时候吃不完，可能害怕潮了或者怎么的。我记得小时候啊，我们家吃那个江米条，有时候放的时间长了就老有那个潮味儿。然后它这个全部都是每一款都是独立的包装。然后想要给外地朋友尝一尝我们运城特色的朋友，可以看一看我们的三号链接。
1: 对，四号链接就是糖醇的系列啊，里面呢是不含糖的。如果说真的在有中秋佳节有走亲访友需求的啊，送长辈送贵人的话，比他多考虑一步。现在人呢都追求健康啊，怕这个吃月饼呢影响血糖啊，影响这个糖度升高的啊。大家呢就可以看我们的四号链接，最贵的也就是我们四号链接90块钱啊。这个品质呢绝对不输市面上100多块钱的品质，而且呢里面是10枚3种馅料供大家选择，糖醇的白莲蓉、糖醇的五仁和糖醇的黑芝麻啊。
0: 是的，
1: 我们试吃了之后呢，觉得每一个馅儿都好吃的啊。感兴趣的朋友们直接在我们的小黄车里面下单吧。
0: 对，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点就可以找到我们啦。好啦，接下来的时间啊，一起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学霸靠你了，同样会跟大家来分享5道题目，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5道题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喽。
1: 来吧，第一道题啊，大家呢经常在路上啊能看到啊，此生必驾318啊，很多人都知道318这个国道，也是我国最长的国道，那它的起点位于哪座城市呢？是上海还是连云港呢？
0: 哎，我国最长国道318国道的起点位于哪座城市？
1: 哎，
0: 是上海市还是连云港？
1: 是上海还是连云港呢？大家都知道318国道啊，那318的起点在哪儿呢？
0: 在哪儿呢？
1: 是上海还是连云港呢？
0: 哦，如果知道正确答案的朋友啊，也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5道题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喽。泰州专线率先答对。
1: 对，送分题啊，我国最长的国道318国道的起点位于哪座城市？上海还是连云港？第二道题啊，
0: 人类奇迹吴哥窟位于柬埔寨的哪座城市？
1: 哎，
0: 去过吗？
1: 没有，
0: 吴哥窟都没去过。
1: 你去过啊？
0: 我去过，
1: 我知道你去过啊。当时旅游节目也确实去不了别的地方了啊！
0: 啥，人家可好了，
1: 啊，
0: 也挺好的。是位于哪座城市呢？是暹粒还是金边？
1: 吴哥窟啊，人类奇迹吴哥窟啊，位于柬埔寨的。
0: 看了还挺震撼的
1: 哦，
0: 虽然它现在是断壁残垣
1: 啊。位于这个柬埔寨的哪个城市呢？这吴哥窟啊，位于柬埔寨的哪座城市啊？是暹粒还是金边呢？吴哥哭就行了，吴地不能哭啊，吴地当自强啊。
0: 好烂的梗啊。

0: 吴哥窟了啊。那吴哥窟位于柬埔寨的
1: 地就不能哭了
0: 啊，位于柬埔寨的哪座城市呢？
1: 整个烂梗配合你干啥？
0: 暹粒还是金边呢？
1: 好，我们来看下一道题吧。
0: 嗯，
1: 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民用机场是我国的哪座机场？
0: 哦啊，哪座机场啊？是稻城亚丁机场还是新疆奎屯机场呢？啊，
1: 奎屯是新疆的吗？
0: 啊，是吧？啊，
1: 是稻城亚丁机场还是奎屯机场？
0: 嗯。我国海拔最高的民用机场是哪座机场呢？啊，是稻城亚丁机场还是奎屯机场呢？
1: 嗯，好，下一道。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文艺广播。
3: 南来的，北往的，
4: 动不动就爱上火的，
5: 过来呀！
3: 打鱼了，上网了，
4: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6: 快乐的。
4: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7: 一天儿过去了哈。
4: 锁定收听一零零一九，打开快乐接收器，
3: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4: 我们下班了，
8: 准备好了吗？
9: 嗨，
10: 下班了。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跟各位好朋友们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学霸靠你了五道题的正确答案。第一题，我国最长的国道318国道的起点位于哪座城市嘞？正确答案是上海啊，上海到涅拉木啊公路，简称呢叫做沪涅线，是中国境内的普通公路，为中国国家道路网的横线之一，编号呢为 G318 国道，是中国华东、华中、西南地区的一条国道，起点呢就位于上海市黄浦区，终点呢位于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

0: 始建于1640年前后，经过多次的改建扩建啊，同时呢，它就是传说当中乾隆皇帝爱妃香妃的葬身之地了。
1: 就是那个变成蝴蝶飞走了的那个啊。来吧，最后的时间呢，还是要跟大家来插播，抓紧时间来改一改喽。
0: 方姐说了，社家每天下班快乐，好久没有打卡了，来冒个泡。
1: 下班快乐。
0: 好，在我们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跟各位好朋友一起来推荐一下我们运城电台品牌联盟优质合作商家御上园智能酒店运城北站店。酒店呢是坐落于盐湖区姚梦街道解放北路姚梦村门楼对面，紧邻我们运城北站，交通呢四通八达，自驾、高铁出差、周边短途游玩、入住呢特别方便。作为我们运城本土全屋智能精品酒店，御上园全程呢是小度语音智能控房，配备零压助眠床垫、全景落地窗、全屋干湿分离卫浴、高清影音会员，机器人无接触配送，卫生严苛，安静隔音，房型齐全，经典的商务大床房、双床啊，福利粉丝福利啊！凡是收听我们电台爆出您是1019联盟粉丝，到店预定享受三大特权：第一，入住酒店的客人早餐全部免费；第二，房太空闲时免费升级高一档的房型；第三，常规12点退房，联盟粉丝呢可以免费延伸至14点退房。到店呢还赠送欢迎矿泉水、特色伴手小礼品，不管是商务出差、高铁中转、亲友聚会，还是来运游玩落脚，御上园智能酒店干净舒适，服务贴心，出行省心。订房热线1939875-2200，1939875-2200。多宝人说了，说那个我刚才啊，就是在北京
1: 啊，
0: 我上车呢就一直看你们的直播
1: 啊，
0: 声音往外放了，乘客还在问学霸靠你了，这个答题有奖励吗？
1: 啊，
0: 我说没有。
1: 你说有啊？
0: 他有啊，当然我们有，我们咋没奖励？
1: 答对5道题，获得在我们的直播间19.9块买一盒买一箱淡月烧的资格。
0: 像我买都得20呢。
1: 啊。
0: 他说就是科普，乘客说要是有奖励的话他也答
1: 啊，你让他答啊，他都找不到这个答题的渠道啊，
0: 他答不答的你让他买一块我们蛋月烧啊，推广一下我们进士月饼啊。好了，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19:22，今天的嗨下班乐到这里也要跟各位好朋友说再见喽。本周的这个下班乐也要暂时告一段落了，我们下一周同一时间来跟各位好朋友们不见不散喽！我是婷婷，
1: 我是佳佳，
0: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跟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1: 八八六。

0: 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1: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2: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3: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晚上好，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在北京时间19:31准时收听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袁芝。好嘞，今天是星期五了，此刻呢，是不是很多朋友早就已经开心了很久了，可以好好休一个周末了？那这个时候还会有很多家长朋友们接娃在路上，祝各位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一路平安。来看一下后台的互动吧，白少庄主说那英的我只喜欢你。好的，摇摇头没烦恼说知姐知姐周五晚上好，打卡打卡啊。哎呦，今天就感觉到你的开心了。好的，白少庄主，你要点播的歌曲已经帮你安排好了，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今天呢，你工作顺利吗？此刻心情怎么样？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语音或文字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在线收听节目需要在您的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或者是云听啊，搜索一下运城文艺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了，这样你无论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都可以和我们互动。红桃 K 说周五晚上好呀，亲爱的芝姐，亲爱的红桃 K， 你这是吃上月饼了吗？非睡不说晚上好袁芝姐，想你回运城的路上。我都不信你知道吗，你每次都是在车上顺便听听节目，我没听你哪一次说用手机专门搜索一下，哎呀芝姐我正在上班，我偷摸的听你的节目，芝姐我下班了，你看我这个上节目的时间正好是你的下班时间对吧，芝姐我下班了我听你的节目，你一下班你就玩嗨了，你压根儿都想不起我。你这是回来过周末了是吗？

或者说你是不是允许你孩子犯错的家长呢？好，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我来统计一下有多少朋友哈、啊、就是曾经被允许犯错，或者说现在他也能够允许自己的孩子犯错。对，红桃可以说还没吃上的芝姐，等你发月饼的时候记得艾特我啊。可以呀，没问题，就是中秋节假期前吧，假期前那个发月饼的时候你记得你来找我啊。非谁不说一直在心里呢是吧，然后因为一直在心里，今天呢在心里压不住了，然后嘴就秃噜出来了，是这意思吗？我给你圆啊。好的，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关于允许犯错这件事儿呢？因为聪明人最大的陷阱就是太怕犯错，很多人越有能力好像就越不敢动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有一种越来越普遍的现象，有的

0: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1: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0: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1: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2: 小美太厉害了。
3: 怎么了？
2: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4: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2: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4: 在书里呀。
2: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3: 小美怎么赞？
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4: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3: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2: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3: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倾听人间烟火里的温情，诉说平淡日子里的感动，让爱回家，每一次聆听都是新的抵达。

好的，时间来到19:4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们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他说什么了？他说呀，这个芝姐点播一首《风往北吹》，自己偷偷听，能把自己给听哭了。谢谢芝姐，风往北刮，这是风往北吹，孙楠的那个是不是这个调？风往北吹，你走得好干脆，是这歌吗？看来你是不是受了一些情伤啊？

好的，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关于犯错这件事儿，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谁允许我们犯错，或者我们是否也是允许孩子犯错的？那么，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或者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那个人，他对你的这种包容啊，或者说是允许犯错。

错的这样的一个空间，会让你觉得非常的有安全感。刚刚呢我们说到了，就是很多孩子在面对应试教育的时候，大脑会有一个闭错的改造。那有一个孩子呢，上了大学之后呢，当问题变得模糊需要自己探索的时候呢，他的闭错神经回路就激活了。所以呢，他在那样的一个状态下，他是不敢提出假设的。然后对他来说呢，就是如果说答案非常的模糊，让他不敢提出假设，不敢尝试可能错误的解法，就只能在原地反复思考，越思考越不敢动，因为他的大脑被训练成只能在确定性里运作。好的，那么你是否是一个敢于试错的人啊？然后呢，也欢迎大家通过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呢，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第二个原因就是来自于对不确定性的本能逃避。这是我们人类的特点啊，面对不确定性，我们的大脑会本能的通过直觉或者是经验快速给一个确定的结论，以避免认知上的消耗。简单理解呢，就是我们常说先入为主。举个例子，比如孩子犯错了，偷拿了家里的钱，爸爸在教育孩子，语气非常严厉，妈妈看到了就说，你这样会吓坏孩子的。真的会吓坏孩子吗？倒也未必。当然，妈妈也不是故意指责爸爸，而是她无法忍受爸爸的教育方式到底好不好的这个不确定性。为了让自己安心，她把自己对教育方式不确定性的焦虑转化为对丈夫行为的确定性判断。她也不知道该怎么教育孩子，只是觉得丈夫的方式太严厉了，不好。这就是我们对不确定性的本能逃避。而我们的能力感的核心，恰恰是能够在不确定的环境中停留、观察、判断。

面对错误，有没有耐心去坚持过程，有没有责任去承担后果，而这些恰恰是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被修剪的最严重的东西。大部分人从小就被要求说啊，必须选对的，从来没有被允许说选错了也没有关系，更没有机会体验选错了就是选错了，我愿意承担责任。于是呢，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现象，面对越是重要的事情，就越害怕犯错，越拿不定。

步，而那一步就是能力感的开始。所以如果你期待你的孩子是有能力的，那你从今天开始也要允许你的孩子犯错。摇摇头没烦恼，没烦恼说你往南走，南哥到底要哪首歌我都不知道，反正就给你安排孙楠的那首风往北吹好不好。来，阳光大哥说了，原之晚上好，今天呢上啥干货呀，少听了一会儿啊。是的，今天呢是关于犯错这件事儿，也没关系啊，就只有一个核心，我们要允许犯错，允许孩子犯错，也允许自己选错，不要害怕结果是错的。首先，如果你以前是一个害怕选错的人，那你只要迈出第一步，只要选了，那么你就已经对了，结果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你迈出了勇敢的第一步。

0: 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下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腰裤。
1: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接待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了，开车不能开远光灯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你不必独自扛着情绪的重量，也不必在困难中独自迷茫，让爱回家，倾听你的心声，读懂你的情绪，用声音温暖回家的路。
1: 好的，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袁芝。后台继续跟大家保持互动啊，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语音或文字都是可以的。阳光大哥问了，选错和犯错的区别是什么？大家有没有可以通过后台啊跟我们互动一下吧？阳光大哥问了，选错和犯错的区别是什么呢？有哪位朋友可以分享的或者知道的，可以在后台来回应一下这个问题。豆宝鱼说，网上乡野低频的歌能放吗？芝姐，我不知道什么是乡野低频，呵呵，就是说那种特别就是低俗的那种歌吗？是这个意思吗？那肯定就不能放了呀。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你往南走，风往北刮，南歌这首歌。哦，你要听的是《风往北刮》这首歌呀，你往南走是吗？我还真不知道，我能不能帮你找到这首歌？你们听的歌，就是这个就是，我真的不知道，我那个词说出来会不会有点过分呢？好了，我保持，我不说了。我们来说一说，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别人啊，就是很多人在来到那个心理咨询室的时候，他们会这样说，我希望我的爸爸妈妈能够多理解我，我希望我的伴侣他能改变，我希望我做咨询可以改变他，我希望我的孩子可以改变，我希望我可以改变什么什么什么哈，就是总之呢，把这种改变的这种期待啊，就是放在别人身上，我希望他能改，但是呢结论是什么？我们无法改变别人，但是可以通过自身的转变来影响别人。事实上就是客观现实表明，很多来访者走进咨询室，当他把改变的期待放在别人身上的时候，最终他发现原来需要改变的是他自己。

比如说呢，前段时间有个朋友，他这个陪儿子在公园踢球，前段时间比较热嘛，孩子怕热，每次踢球的时候，孩子只是穿薄的球衣，如果是在室内还好，但是在室外呢，朋友就有点担心孩子着凉，就想让孩子穿厚外套，但这两天不是降温了吗？然后呢，孩子就不愿意穿，孩子就说了，妈妈，这是我的身体，我自己可以决定穿哪件儿，我的感受是最重要的，你要听我的。就在那一刻，我的朋友愣住了，不是因为孩子不听话，而是他看到孩子的表达清晰又坚定，语气中带着些许的愤怒，还有一种勇猛的力量。他忽然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眼前浮现了另外的一幅画面，也是孩子在球场上的事儿。球场上经常会有一群互不认识的孩子组队踢球，那天呢，有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孩子，大哥哥对他家孩子说，你要给我这个，不然我就不跟你玩了。当时呢，这位妈妈在球场边上看着，也没有干涉，而他的孩子就很淡定地说，这是我的东西，我有权利给你还是不给，这是我的自由。然后这个妈妈就意识到她自己的孩子长出了内在的力量，而这些都是她日复一日种下的种子。比如说敲门后才能进入孩子的房间，询问孩子的意见和感受，尊重孩子对物品和身体的自主权。原来呢，她对待孩子的方式啊，早就被孩子内化成对待世界的方式了。他还说了，工作的时候呢，孩子也会偶尔来唠叨啊，来叨扰，每一次他都温和而坚定地说，妈妈也需要空间。看起来是拒绝，实际上是示范，不知不觉当中，孩子懂得了尊重，也学会了守护。

就是说到这里，我想大家就基本上已经明白了，这个自己改变是怎么回事了。来看一下多宝鱼说，犯错啊，回答一下阳光大哥的问题。他说犯错可能就是明知山有虎，犯错就是知道明明是错的还要去选，选错只是在结果出来之后才知道选错了。No.哎，我觉得宝鱼解释得非常清晰和明了了，是吧？阳光大哥，你认可吗？你同意这个答案吗？1729说，芝姐晚上好，今天中午在金陵城同龄人家饭店吃饭，要是有芝芝姐银铃般的笑声，那就更下饭了。你说的是真的吗？他说点一份水煮鱼，王蓉演唱的。果然，这是一首非常下饭的歌。好的，我一会儿就帮你找一下王蓉的那首《水煮鱼》。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3: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2: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4: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2: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0: 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当焦虑困住脚步，当疏离拉远彼此的距离，让爱回家，为你解开心结，抚平不安，让每一颗漂泊的心找到回家的方向。
1: 好的，北京时间20:1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袁芝。好的，最后一个时间段了，我们来聊一聊如何通过改变自己来改变别人。刚刚呢，我们说到这位妈妈在生活当中会不断地告诉孩子，温和而坚定地说，妈妈也需要空间。所以说这份能力它不是说教得来的，而是体验习得的。也就是说在生活当中我们要给到孩子这样的感受，让他去体验。你通过跟他做示范做榜样，让孩子体验自己的界限被尊重，所以懂得尊重他人，体验自己的感受被重视，所以学会重视自己。有一位心理学家叫奥南朵，这个奥南朵之前也跟大家聊过关于

首先你自己要有内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和体验，你才能够把这样的体验内化给你的孩子。所以说呢，人类大脑中有一种叫做镜像神经元的结构，就是说我们照镜子你希望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那你就当他的镜子，让他照见他可以是什么样的人。就是这个镜像神经元能让人们无意识地模仿他人的情绪状态，这是一种自动化的反应过程。父母的面部表情、语言语调、肢体动作，这些非言语信号会形成一个情绪场域。当父母处于焦虑当中，孩子会镜像这份焦虑。当父母拥有松弛感，孩子也会感受到安全和自在。就像演唱会现场，现场的氛围会感染每一个人，家庭与孩子的心理资源，孩子就没有办法腾出心理空间去探索、创造和成长。如果呢，父母能够安住在内在的稳定，而这份稳定会自然地被孩子感知，他们就会重新看待自己的能力和情绪状态，他们也会发现自己可以为自己负责，也会对自己变得更有信心。勇猛的力量需要安全的容器才能健康的表达。当孩子带着愤怒说出我的感受最重要时，母亲心里是震动的，但更是欣慰的，因为孩子知道在妈妈面前他的力量是安全的，他的声音是被允许的。教育不是单向的塑造，而是双向的成长。所以说如果有的父母啊，你们此时此刻能够感受到自从有了孩子之后，你发现你自己也会有很大的改变，你通过孩子也让自己完成了一个自我的成长，那真的是一件非常幸运又幸福的事情。当然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在后台跟我们分享一下。所以呢，在陪伴孩子认识自己的旅途中，父母也是在重新认识自己的，在给予孩子尊重的同时，父母也是在学习如何尊重自己的。我们没有办法直接改变别人，但是可以通过自身的转变来影响别人。我们常说希望孩子能改变某个行为、某个习惯，却很少意识到父母才是那个源头。父母如何对待自己，如何面对孩子，孩子也会将这些方式内化，然后再用这样的方式对待自己，面对世界。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才能宽容地对待孩子的探索。聆听内在的声音，才能懂得尊重孩子的独特表达。一切的美好都是从自己开始的，而在这个过程中，父母和孩子其实是在共同学习同一件事儿，如何成为完整而自由的自己。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真的是可以看一看，当我们想要去改变别人的时候，那么我们真正需要改变的到底是别人还是自己？所以说，改变别人真的太难太难太难了，几乎是不可能的。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就是选错可能会是一些人生的选择呀，或者是一些就是学习上的一些选择啊，就是学习选错什么选项了呀什么的。但是犯错呢，可能就是我们的理解没有那么大，就可能不会涉及到人生，对吧？那犯错和犯法还是有区别的，对吧？所以说犯错有可能不会就是到可以影响到你对人生的一个决策，但是如果屡屡犯错，那真有可能就是量变引发质变了。好的，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有没有这首歌呀？有啊，我刚才告诉你了，你往南走，风往北刮，也是感谢我们的美婷友情赞助的这个互联网上

音乐 APP 的会员，所以说已经帮你找到这首歌了，是有的。你刚才是不是没听到啊？好的，我们今天晚上的《让爱回家》到这里暂告一个段落，一会儿呢为大家播放你们点播的歌曲。如果现在还有朋友们想要点歌的话呢，我们还有三首歌曲的时间可以为大家安排。现在呢就可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把你们想要点播的歌曲名发送过来就可以了。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2: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3: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万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2: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4: 又钓上一条大鱼。
2: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5: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2: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6: 不会被骗，
7: 不是被骗，真的着急。
5: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8: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2: 真是骗子。
9: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4: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10: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

好嘞，时间来到20:33，我们看到这个摇摇头没烦恼说，谢谢美婷的 VIP 呀、啊，沾光了。是的，我们的新朋友王雷，他要点一首《风雨中的诺言》。好的，您这会儿一直都是在车上吧？可能会在这首歌，在两首歌曲之后能听到啊。

敲一首放一下，谢谢。你这么想听呢，我一会儿帮你找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会儿呢我们先听一下这个摇摇头没烦恼点播的这首歌。

0: 下班快乐，上周值班，这周就不值班了吧？我上周有值班吗？我好像印象当中我上周没有值班吧。
1: 蓝布鞋涂鸦的校服背面，
0: 还有就是我的值班就到了国庆节了。国庆节呢，我这个第一个班是我的，最后一个班也是我的。国庆节下个月我就值两天班啊。然后阳光大哥说了，袁志老师周末好好休息，下周见。好嘞，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谢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互动和支持，祝大家过一个愉快的周末，下周一晚上7:30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

0: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下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0: 时间，
1: 晚上九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看看这流畅的线条和装饰。
1: 我们现在来到的展区就是瑞城东庄遗址的彩陶展区。
2: 妈妈，你看这个陶瓷为什么是彩色的？
3: 因为这个彩陶啊，要先用红色和黑色的矿物原料和白色的陶土调制，形成美丽的图案，再经过900度的高温烧制，等到冷却就会变成彩色的陶瓷啦。
4: 东庄彩陶是探索蕴藏仰韶文化以及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重要象征。
5: 黄河泱泱，渭水汤汤，以陶成礼，与华相宜，华夏之源，天地酝酿，感受古中国，共赏新运城。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0: 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韵城文艺广播，愉快。

0: 用脚步开拓事业，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红杨林啊！
3: 河西走廊

0: 同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1: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妆。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2: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半啦，宝宝要上床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天蓝地绿，清水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运城。
2: 4000多年前，一个明媚的春天，草间吐绿，柳芽鹅黄，巡游到运城盐池的舜王沐浴着习习南风，一丝丝悲悯与喜悦油然而生。
3: 南方之熏习可以解无名之运习，南方之实习可以赴无名之才习，
2: 仿佛是自吟自唱，陶醉于百花芬芳，又好像是击节高歌，胸怀天下之志。
3: 芬芳的南风哟，可以吹散我百姓的烦恼，及时的南风哟，可以增加我百姓的财宝。
2: 舜帝的心就是这样与百姓休戚与共，在一起搏动着。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成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啦，不要熬夜啦，快点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 哎，慢点走啊，
2: 慢点，
1: 慢点，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2: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4: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6: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5: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6: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5: 等春色荼蘼，
7: 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8: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9: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

0: 敬，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

0: 复活，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木，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0: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 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慢点，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
5: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你还没睡觉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传承赋能，向心而勤。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1: 如果想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我上面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6: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下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0: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是 FM 101.9。

0: 间，夜里十二点了，夜深了，不要疲劳驾驶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这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唱歌，唱歌给我的心上人听啊。这个心上人还不知道在哪里。

看你人生的旋律，放下你小心的美女，该如何看待你自己，世界该咋过去支配，是那些人活不下去，准备好手都借给我，来一起威武我的帅位小道理们。

0: 我们出来见，他们抓不住关键，大夜就进来电视光临三圈，还在勤苦见血，闪耀的钻石不会埋没，终于到大西头人来过，到处招摇过市，在混天过去，歌词唱到口吐白沫。 落地已说不来弯，
1: 你们唱。

湿了眼睛，你如此狠心，我难过你从来都不关心，被噩梦惊醒，突然好安静，枕边不再有你的背影，空荡的街景全都是回忆，你的脚步从不为我而停，只能骗自己你是在赌气，还在等你给我发消息。

是受伤的人，怎么嘲笑下山的神，这世界最不缺的就是天分，不过是滚滚红尘，不过是雁过无痕，我要走的路其实不必多问。曾经我孤陋寡闻，曾经我太过天真，现在都成为我前进的资本。

0: 再歇一会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2: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3: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4: 我们不想被打扰。
0: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该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舞狮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6: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5: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

0: 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
2: 必须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3: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4: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1

0: 北京时间早上6:30了，我不要起床嘛。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不，就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1: 奶奶，重男轻女是什么意思啊？
2: 重的东西啊，
3: 很爱你啊。
4: 消除性别歧视，只需要无差别的爱。
5: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6: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现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中医科主治医师贺安妮贺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贺医生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贺医生，秋季养肺除食疗之外，还有哪些简单实用的居家养护方法呢？
2: 秋季养伤以养肺为核心，除饮食调理外，可借助穴位按揉、简单导引等锻炼辅助胃气，降低呼吸道发病。日常可按揉肺腧、合谷、足三里等穴，锻炼可选八段锦、四字诀，配合缓慢呼吸，有助宣降肺气。也可锻炼缩垂呼吸、鼻吸口呼，锻炼肺功能。背部肺腧区域是肺气汇聚之处，日常做好背部保暖，避免后背直吹冷风，平时轻柔叩击上背部，帮助肺气宣降。坚持早睡早起，切勿熬夜，以免耗伤肺阴。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3: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4: 传承赋能，向心而勤。2026年9月23日。

0: 糖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2026金融教育宣传周温馨提示：远离黑中介套路贷、网贷隐形收费、非法暴力催收，拒绝虚假金融维权，守护财产安全，共建清朗金融网络。
1: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2: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3: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4: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
3: 哎呀，
5: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
6: 不用，请不要让他们藏起来。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
7: 你在南教等我。
8: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7: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8: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7: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8: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6: 慢点，
5: 慢点，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0: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9: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2: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0: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

看过许多双眼睛，但唯一只你有红影，听过许多声共鸣，可总会夹杂些私心，读过许多微表情，用无形来掩饰清醒，摸过许多颗人心，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2026金融教育宣传周温馨提示：远离黑中介套路贷、网贷隐形收费、非法暴力催收，拒绝虚假金融维权，守护财产安全，共建清朗金融网络。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慢点，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父母的30岁养育一两个人类幼崽，岗位上发光发热。我的30岁追星手办，
9: 你可慢看慢看慢看。
8: 30而立不存在，我只是个过了期的孩子。
10: 谁说判断长大的标准必须就是会做人、善处事、懂谋略、有城府？哼，别内耗，你可以一边像个小孩一样看动画傻乐，一边独立勇敢，走自己选的路。
8: 小小泰山拿下！
2: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8: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2: 这叫
8: 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11: 全力帮办，
12: 全力帮办，
11: 快乐无限，
12: 快乐无限。
1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

0: 传承赋能，向心而勤。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5: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6: 好大一